0: 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中国队继续拉大分差。不过首发中锋刘雨桐在六分钟的出场时间里领到四次犯规，杨舒予是上半场唯一得分上双的球员，他拿下13分。半场结束，中国队以57-28领先。中国队此役命中13记3分球，命中率为43%，助攻高达33次，泰国队只有5次。最终，中国队以111-46大胜对手，取得开门红。全队六人得分上双，杨舒予交出全场最高的21分。
1: 说不疲劳是假的，但是我们为此准备了很久，然后我们也为此做好了准备。然后如大家所见，我们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是没有展现出疲惫，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觉得队里面每个人都要就是做好自己的那部分的分内的事情，然后我主要也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数据好像比较好，但其实都是队友的功劳，然后也都是教练团队的安排，就是我们只是贯彻教练的意图。对，
2: 因为刚刚打完世界杯过来，这个调时差呀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儿的训练安排呢，也比较集中在中午，那么从世界杯过来，体能应当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经过这些天的训练，应该是大家体能都在恢复，而且我们前面的预赛也有很多机会得到去积累。那么运动员的伤病情况实际上都在好转，都在积极备战。
3: 我觉得肯定是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困难，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作为运动员就要适应调整，然后包括教练组包括工作人员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不是困难。谢谢。
1: 比较平静吧。对，也很开心能够就是跟大家一起然后经历这种亚运赛场的比赛，然后也是第一次参加算是国际大赛吧。刚上场的时候有点没有找到比赛的感觉，因为前期确实也没有跟大家一起系统训练，然后到中场结束的时候，队友就是一直鼓励我说让我上去好好打，就像在打 NCAA 一样那种找那种感觉，所以自己也能调整过来一些，也很感谢我的队友跟教练们。
4: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当地时间今天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本届亚运会首金预计在武术男子长拳、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之间产生，已经连续6届夺得赛会首金的中国队再度蝉联的难度不小。男子长拳是中国队优势项目，过去6届赛会2次在该项目上收获首金，但本届赛事中国队并未参加该项目。铁人三项是东道主日本队的强项，他们在男子个人赛中已经连续4届亚运会夺冠，中国队想要争金难度很大。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中国选手张好具备冲金能力，但竞争对手同样实力不俗。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很可能在游泳项目中掀起夺金潮。游泳比赛在东京举办，20号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均有夺金实力。亚运会开幕式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幕式旗手男篮运动员胡明轩接受媒体采访。胡明轩表示，他当选本次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自己既荣幸又幸运，这份荣誉来自整个代表团的信任，也将成为自己未来训练和比赛中重要的动力，激励自己更快扛起责任，以更自信的状态面对每一场挑战。
5: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4: 关注到足球方面，北京时间昨晚10点，英超联赛第5轮，阿森纳前往客场对阵布莱顿。上半场比赛，阿森纳连续丢球，格罗斯、科斯托拉斯分别远射破门。半场结束，阿森纳0-0落后布莱顿。下半场布莱顿多次创造良机，并由切马头球扩大比分，最终的阿森纳在客场0-3惨败布莱顿，遭遇赛季首败。另外两场比赛中，维拉3-2客场逆转热刺，拿下赛季首胜。

0: 卡2-1险胜赫尔城，纽卡7分钟两球夺取关键三分。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西甲联赛第7轮，巴塞罗那前往客场对阵塞维利亚。上半场比赛，塞维利亚第19分钟由福法纳率先破门，拉菲尼亚迅速扳平，半场巴萨1-1战平塞维利亚。下半场比赛，拉菲尼亚再入两球，完成帽子戏法，亚马尔送出2记助攻，最终的比赛3-1逆转塞维利亚，西甲7连胜继续强势领跑。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27赛季意大利甲级联赛第5轮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展开焦点对决。目前积分榜排名第1的罗马主场迎战排名第2的国际米兰。上半场比赛，罗马凭借科内的梅开二度取得2球领先。下半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连入2球，帮助国米顽强扳平。最终，罗马主场2-2战平国际米兰，双方各取1分，积分榜前2名的争夺依旧焦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来关注拒绝高盐饮食。柴米油盐是人间烟火，也是藏在日常三餐里的健康关键。盐作为百味之首，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但过量吃盐早已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隐形杀手。每年九月十五号所在的这一周是中国减盐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行动，全民控盐。不少人觉得自己做菜时盐放的不多，应该没问题。可事实上您知道吗？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盐远远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一点。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算合适？高盐饮食会不会伤害身体呢？来听报道。
2: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3: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那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五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五克。
1: 前面说了高盐饮食的危害，很多人就问了。道理我都懂，可一到炒菜的时候手一抖，盐就放多了，这该怎么办呢？几个厨房小妙招教给大家。
2: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粗略估算家庭人均食盐摄入量，每次买盐后在盐袋子上记录下购买日期，用吃完一包盐的时间推算每天每人摄入了多少盐。有了统计结果后，可以据此制定家庭周期性减盐目标，比如利用3个月的时间从10克每天降至8克每天，再用4至6个月的时间降低到5克每天。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也是不错的方法，既能大致评估用盐量，也能起到提示减盐的作用。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等各类调味酱中都有不少盐。做饭时最好不要重复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口味，可以多用香料替代。
1: 我们每天吃的盐不光是炒菜时撒的那勺，算上酱油、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含盐量就超了。出去吃饭点菜时怎么选不踩雷？外卖太咸该不该涮一涮？我们再一起了解减盐的几个技巧。
2: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3: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1: 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干脆没什么咸味的食物，含盐量其实也很高。这些食物您可能天天在吃，它们都是些什么呢？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进

0: 到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3片白面包含盐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1: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那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2: 关于吃盐，网络上流行着很多说法，有人怕少盐会抽筋，有人觉得血压正常就不用管，还有人把玫瑰盐、海盐当成健康护身符。事实上，这些看似合理的说法都是谣言。
3: 谣言一，少吃盐会缺盐，容易抽筋。不少人觉得平时运动多，出汗多，要是不多吃点盐，容易抽筋。实际上并非如此，日常饮食里的钠早已足够，甚至超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比如长跑赛事或者长时间高温下劳动，才可能因为大量出汗而出现电解质失衡。
4: 抽筋它更多的可能与像脱水呀、肌肉过度疲劳等等这些因素有关系。而且实际上咱们国家这个居民人均每天的烹调用盐量，它其实还是远超这个咱们推荐这个人上限的，过量的补盐反而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
3: 谣言二，没有高血压不必刻意减盐，这是最普遍的误解之一。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血压正常，就认为与减盐无关，而事实上高盐饮食的危害往往是隐形的，今天的口重可能就是10年后的高血压。
4: 高盐饮食它的危害其实是长期多方面的，而且几乎是对所有年龄段的人它都构成一种健康的威胁，而不仅仅是针对高血压患者。那长期的高盐饮食呢，会损害我们这个血管弹性，增加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而且过量的钠的摄入还会影响肾功能、骨密度，增加这个胃癌的风险，而且很多时候这种血管的损伤它往往是隐匿的。
3: 谣言三，玫瑰盐、海盐更健康，吃多点也无妨。近年来，商场里出现了各类高级盐，玫瑰盐、深海盐、竹盐，它们被宣传为富含矿物质，似乎比普通食盐更营养。但真相是，这些盐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氯化钠，所谓的矿物质只是微量，营养价值微乎其微。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0: 一家普通的烧饼店，门面不大，招牌质朴，案板前的店主埋头卖力地揉着面摊饼烘烤翻面，而他身前的一面白墙上却是一片充满童趣的绚烂色彩。这家杭州的一间烧饼铺，没有精致的装潢，没有昂贵的陈设，售卖的也是最普通的吃食，却刷屏无数人的朋友圈，温暖了网络。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在大街上，推开一扇不起眼的门，却被满眼的色彩击中。杭州淳安有着这样一间小小的烧饼铺，墙上没有什么酷炫醒目的广告牌，却贴着一幅幅五颜六色充满童趣的儿童画，画里有小女孩，有小动物，有孩子眼里五彩斑斓的世界。来买烧饼的食客接过温热的吃食，抬眼就能撞见这满墙的童真。近日，一位顾客走进店里，抬头看到这满墙的画，瞬间破防，他拍下视频发到了网上，直呼好幸福。
2: 牵你的手，
3: 我是在一次性工作，经常来这家吃烧饼，然后那天是不那么赶时间了，在来的时候就看到这满墙的画，突然就觉得哇，好幸福啊。
0: 这藏在市井里的温柔引来了无数网友点赞和动容。这是爸爸在烧饼铺给女儿开了一个画展呢、啊、爸爸的爱是最好的起跑线，看哭了，烟火气里最高级的富养，这饼咬下去都是甜的吧。守着这间烧饼铺的是店主张先生，七年来每天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揉面包馅烘烤，为了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他把绝大多数时间都交给了小店和生计，天不亮就开门，深夜了才歇息。七年的朝夕，寒来暑往，滚烫的炉边，重复的劳作，是他谋生的日常。和无数奔波的父母一样，少有闲暇陪伴孩子嬉戏的他，心里也藏着一份愧疚。张先生的女儿今年十岁，小小的画笔就是他纯粹的热爱和寄托。在很多人看来，忙于糊口的父母难免会忽略孩子的成长和热爱，可张先生却执拗地用自己质朴的方式守护了女儿的童心和梦想。没有专业的画室，更没有隆重的展示台，一幅幅色彩绚烂充满童真的画作被他认认真真贴满了自己的烧饼铺。那画儿有一些歪歪扭扭，那颜色也突出了边界，可在爸爸眼里，这都值得被郑重贴在最显眼的地方。
4: 他是很喜欢的，有一次客人问那个开玩笑说问他讨一张，他都不舍得，他就要贴墙上。因为我们平时一天到晚在店里开店，也没时间带他出去玩，是吧？然后他是有喜欢干嘛嘛，我们就支持他。
0: 一家烧饼铺，一边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边是孩子天马行空的世界。就如网友评价说，低头是谋生，抬眼是女儿的世界。那是一位父亲用烧饼撑起的生活，用一面墙为女儿办的一场永不闭幕的画展，也是给自己疲惫生活里一份幸福温暖的慰藉。张先生说，每次做饼累了，抬眼一看就觉得辛苦也值了。
4: 你女儿那十岁四年级，你有七点钟做到晚上十点钟做生意嘛，没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去年开始吧，就是小孩子爱好嘛，要贴起来吧，给他一个动力哈。每次做饼的时候看到辛苦了，就是感觉也值了。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这一点段新闻快报，一起来关注新闻。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三期工程两项重大工程入选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十部门出台新措施，促进房车消费，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售票环境。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一枚射向利雅得的胡塞武装导弹。英国拟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澳大利亚一周发生两起鲨鱼袭人事件，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1: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33，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东博会公众开放日怎么逛，这份全球好物打卡攻略请收好。柳州夫妇5年义务扫街50米，门前三包暖了整条街。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梧州、玉林、贵港、来宾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度，局部36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1: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2: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3: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1: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0: 本节的高峰头条来关注第23届。

0: 届东博会公众开放日，第23届东博会今天迎来公众开放日，展馆中既有年年参展的老朋友，也有不少第一次亮相的新展台、新商品。公众开放日人流集中，怎么逛才能更高效？哪些好物值得现场体验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的报道。
1: 首个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逛展打卡地，当属今年首次亮相东博会的东帝汶馆。作为本届东盟展区的新晋面孔，东帝汶一参展就拿出了本土最具代表性的国宝级物产。一踏入展馆，温润醇厚的木质香气扑面而来。檀香树是东帝汶的国树，更是当地承载了百年历史的文化与产业名片。此前，国内消费者想要接触到正宗的东帝汶檀香产品，渠道并不算多。这次东博会可以说是把原产地好物直接搬到了市民家门口。东帝汶檀香展台工作人员李女士，
2: 她能够制作这种工艺品，精油、香薰这些，然后她这木材是越放越久，香味就越来越沉，它可以舒缓安神，净化氛围。
1: 除了自带香气 buff 的檀香制品，东帝汶馆的另一张名片就是本土有机咖啡。很多人不知道，东帝汶其实是东南亚小众精品咖啡的宝藏产区。首都地利周边的山地海拔适宜，昼夜温差大，加上几乎没有工业污染的原生态种植环境，让这里的咖啡豆风味干净，酸度柔和，带着独特的热带草本香气。东帝汶展商费劳伦西亚，
3: Organic, non-chemical. If only you go to Timor Leste.
1: 我们的产品不含任何化学添加。如果有一天你去东帝汶，你会很容易找到我们。我们在首都地利有5家咖啡店。我们的产品非常有机。我们跟农民一起合作开发种植，一起研究如何生产高品质的咖啡。所有的一切都是纯天然的。
3: So everything's as natural.
0: 逛完首次参展的东帝汶国家馆，国际展区里的非东盟国家展品同样亮点十足，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淘到来自全球各地的正宗特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法国路易集团是连续多年亮相东博会的老朋友，作为东博会的多年合作伙伴，路易集团旗下的各类洋酒凭借稳定的品质积累了不少忠实消费者。往年参展品牌主打各类进口酒品，今年则打破常规，首次把世界顶级食材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带到了展会现场，给观众带来了舌尖上的新惊喜。法国路易集团中国区负责人汪应奇，
4: 这一次的首次我们把世界顶级的食材西班牙火腿带到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现场。这个火腿呢，它是生长在西班牙伊比利亚那个半岛，吃香果长大以后4年才可以屠宰，以后去发酵2年，然后拿出来直接片得薄薄的，以后呢拿出来生吃，只能生吃。
1: 如果说火腿是舌尖上的享受，那伊朗馆的玫瑰系列产品就是给护肤爱好者的专属福利。伊朗的玫瑰产业享誉全球，其中中部城市卡尚更是公认的世界玫瑰之都，全世界80%以上的玫瑰花都产自这里。卡尚的玫瑰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当地的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含量高，香气纯正，是全球高端护肤品的重要原料。每年玫瑰收获季都会吸引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前往，这次大家只要来到东博会现场就能购买到纯正的伊朗玫瑰制品。伊朗参展商艾丽，
5: 是伊朗的玫瑰水，还有伊朗的玫瑰精油，这是我们伊朗的大宝贝，非常好用，这个是做护肤用的，这个是玫瑰春露，然后呢里面的成分只有水和玫瑰，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天然的。然后我们可以做爽肤水用的，每天晚上我们可以喷脸上，然后呢可以给你的皮肤是补水的。然后玫瑰精油呢可以给你的脸上取掉脸上的一些皱纹呢，还有黑点呢，这两个是我们伊朗的爆品。
1: 逛展过程中，不少观众都会遇到和境外展商语言不通的问题。别担心，今年展会现场还可以租赁智能翻译眼镜。这款由迈越科技推出的翻译眼镜专门针对线下面对面交流场景设计，不用繁琐的操作就能完成多种语言实时互译，让大家跟境外展商实现无障碍交流。迈越科技工作人员唐敏，
6: 然后目前的话它支持40多种语言，我们直接集成的，而且它是不需要 APP 的，直接就可以在眼镜上面去配置语言那些信息，然后就可以

0: 去面对面的去沟通了。
1: 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柳州贵中大道贵景名苑小区沿街门面前，有这样一对夫妇，没有报酬也无人要求，他们却把方圆50米内的卫生常年保持得干干净净，这一扫就是5年。近日有市民向媒体反映，希望通过报道表扬这对默默付出的好人，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看见。来听柳州台记者刘双生的报道。
2: 记者刚走进贵景名苑小区，远远就看到一名黄衣中年男子正在小区新侧一排门面前打扫卫生。从水泥路面到汽车车体，从岗亭背后到地库通风口拐角，每一处都打扫得很干净。扫完小区范围内的，男子又来到贵中大道人行道，把刚掉落不久的树叶全部清扫干净。他扫到哪儿，后面就有一名白衣女子跟到哪儿，及时把垃圾清走。
3: 哎，你好。
4: 嗯，你好。
3: 我看你在这扫地，你是物业的吗？
4: 我不是。
3: 那你是环卫的吗？
4: 也不是。
3: 哦，那你是干嘛的？
4: 我是个这排的门面的业主啊。
2: 这位男子名叫何鹏程，跟在后面铲垃圾的是他妻子侯海梅。2021年，何鹏程在这里开了家门面。从那时起，他就利用闲暇时间顺手把周边卫生也包了。
4: 物业跟环卫其实每天他们也扫的，但是你看这天天风吹啊，这树叶掉，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就出来全当锻炼身体，扫一下是不是也想一下接政府的号召嘛，这门前责任卫生要三包啊。
2: 一开始何鹏程就一把小扫把，一个拉筋铲，守着自己门面前那一亩3分地，扫着扫着范围越来越大，路越扫越远，现在还扫到了小区外的人行道上。
4: 每天晚上的下班之前我都给他打扫一遍，除非有这工作忙了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啊。一般的有树叶我就扫，只要门口有垃圾我就扫5遍10遍，以地干净为准。
2: 丈夫每天扫街，妻子侯海梅看在眼里，也主动加入进来，跟在后面负责搓垃圾。5年下来，夫妻俩每年都要扫烂近10把扫把。附近的环卫工人看在眼里，也主动帮他们绑扎了几把方便耐用的竹扫把。
5: 他平时在家也比较喜欢搞卫生拖地啊，他扫了一段时间，我见他扫得蛮辛苦，后面他扫我就在后面帮他搓肥，扫干净，看得刺激，看得舒服。还有可以运动当做减肥，
6: 勤快嘛，天天都把这里保持得干干净净的。我们一扫了，我们都是他全部都扫了，
7: 天天扫，一天扫几次，
8: 很勤快的。
7: 很勤快的，这个老板非常好，这行为是我们柳州市民的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
5: 我们凌晨也大扫除，也大扫过，然后他就是一看有脏就拿扫把就把这一片扫得好干净，包括这一片他们物业里面的和我们外面的都扫得好干净的。把这能量给传递出去，然后把我们的柳州卫生这方面做得更好。
2: 中秋佳节临近，热心的何鹏程还特意为附近的环卫工人准备了月饼、牛奶、食用油等礼物，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
4: 大家从这里过啊，有个好的环境，也有个愉悦的心情。我每天看到这里啊，你看干干净净的，我的心情也很舒畅啊。能让大家有个好的心情才是我初衷。
9: 听不同的声音，
10: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1: 来连线新闻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韦波。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经济日报的报道，说呢，最近呢，网上有条假消息，那是被传得沸沸扬扬，说呢，从9月30号开始，零钱通、余额宝等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这下可把习惯边赚收益边消费的人给急坏了。而这个传言的源头是部分自媒体对即将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的片面解读。一条呢，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规则，为什么传着传着变成了限制支付功能的利空消息呢？表面看呢，还是老问题啊。有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专挑半截话来讲，标题呢起得越吓人越好，内容啊掐头去尾，只挑最容易引发焦虑的那部分来说，放大了公众对资金受限的焦虑，用最低成本来收割点击量。他们根本没有告诉大家，新规的本质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补位。以前呢，支付页面上混杂着贷款、理财、保险等各类金融产品，用户操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误购买产品、误开服务，甚至不知不觉就贷款借钱了。 监管就要求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分区展示，这就是要清清楚楚地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更深层次来看，误读之所以能大范围传播，根源还是在于零钱通、余额宝等这类货币基金产品长期属性边界的模糊。很多人呢，可能都没有仔细想过，天天用来扫码付款的零钱通、余额宝，本质上它是货币基金理财产品，不是单纯的电子钱包。有一天呢，它也会因为理财风险而受损缩水，并不是100%的保底储蓄。当然，避免政策被误读需要多方合力，监管部门要同步通俗解读引导，主动回应公众关切，从根源上避免传播走样，消解政策善意。金融机构要承担主体责任，清晰地告诉用户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打消不必要的顾虑。自媒体平台要加强内容审核，不能任由断章取义的谣言满天乱飞。消费者得要多一个心眼，多看一下官方信息，别被焦虑牵着鼻子走。毕竟普通人呢，大多不会去纠结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专业定义，只会在意支付方便还是不方便，消费体验会不会打折扣。管好营销边界，守好便民初心，这才是监管的本意。好，像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微博。
8: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1: 这年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昨天，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技术交流大会在南宁举办，大会集中展示大赛优质科创成果，搭建跨国技术交流、成果转化、产业合作桥梁，以智慧应急建设赋能区域安全高质量发展。近日，自治区总工会修订印发《广西困难职工专项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广西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办法》《广西困难职工家庭收入和财产认定办法》，进一步健全广西困难职工帮扶制度，切实筑牢保障防线。国内方面，9月21号至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18号，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及时避险。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感谢收听。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比赞运河建设壮阔历程，唱响广西向海图强时代强音。广西广播电视台创作歌曲《向海图强》，由 FM 九五零广西音乐台主持人大海、中国音乐金钟奖广西选拔赛金奖资静倾情献唱。

0: 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
1: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上，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2: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深刻阐明现代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各国因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其自主探索之路必然伴随内外挑战、矛盾调试与风险考验。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发展失衡，地缘冲突交织，文明隔阂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凸显，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深刻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考验各国政党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责任担当和历史自觉。
2: 面对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时代叩问？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要弘扬利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从价值取向到实践路径，从国内发展到全球担当，这一重要论述立意高远，逻辑严密，系统破解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共性难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引领。
1: 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引领百年大党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 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锤炼过硬领导本领，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冯迪，先来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梧州、玉林、贵港、来宾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方面，全区大部33到35度，局地会达到36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第23届东博会正在南宁举行。东博会期间，自治区政协组织开展港澳委员进东博活动，多位广西政协港澳委员来到本届东博会系列展馆观展，感受广西发展新变化。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2: 当天，委员们首先参观了东博会平陆运河专题展区，了解这条通江达海黄金水道的巨大发展潜力。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胡子俊：
3: 我认为平陆运河通航不仅是一项市级工程，更是澳门拓展内地市场、布局东盟的重大新机遇。
2: 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理事长黄书喜：
4: 澳门可以发挥平台桥梁的作用，协助广西企业更稳健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2: 近年来，自治区政协依托东博会、峰会等重要平台，持续引导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广西产品代言，助力广西制造走向国际舞台，推动港澳与广西东盟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广西政协委员、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杨杰雄表示，近年东博会大力加码科创 AI 板块，贵港澳三方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5: 作为港澳政协委员，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当好贵港澳合作双船员、联系员，牵线搭桥，推动港澳科创企业优质机缘落地广西，贵港澳携手科创赋能，联动出海，必将深度开阔东盟大市场。
1: 9月18号，东帝汶投资贸易促进交流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交流会是东帝汶加入东盟成为第11个成员国后，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举办的国家级专场经贸推介活动，为中国与东帝汶双边经贸合作注入全新动能。面向东盟创新药械产业经贸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来自贵京两地的政府部门代表、行业专家及近80家知名企业代表参会交流，共商产业合作，共拓区域市场。活动中，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与北京奥达智生、海捷亚北京、微创医疗等一批国内顶尖的创新药械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目光转向国内，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及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超过2.6万个。昨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四

0: 百多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加多元业态。来自中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的消息，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中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来听报道。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来听报道。
4: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时刻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有网友反映，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引发了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进行了回应，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等。目前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8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赵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经部分勘探发掘，一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一同发布的还有陕西西安一座盛唐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成果，该墓出土了16件制作精湛的唐代三彩器。来听报道。
3: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建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项目用地内原上赵窑村南侧一座古代大墓进行勘探和部分考古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历史文献及出土器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判断上赵窑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为秦国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一座盛唐时期的墓葬，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不过却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共16件。专家介绍，这批三彩器釉色轻薄透亮，使用蓝釉较多，器物造型及装饰纹样较为少见，为研究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1: 近期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3无减肥药，在深圳一些因具有减肥效果而受到追捧的注射针剂也接连被海关查获。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名旅客行李当中有大量3无减肥药，共计2400粒，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冰毒的有效成分，属于第一类精神

0: 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的特点。昨天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西贝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消息。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来听报道。
1: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昨天，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据了解，9月18号晚至19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连续发布安全警报。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收到警报后，即按其要求及时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使领馆。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公报说，马里军队在该国中部莫普提区九拉市开展军事行动期间，有士兵伤亡，并有士兵被俘。公报未公布伤亡及被俘士兵人数，强调军方仍在营救被俘人士。
2: 910新闻观察。
3: 近期一些网络小作文频繁引发热议，相关内容主打控诉爆料，在社交平台扩散速度极快，有的甚至声量惊人，干扰正常的公共讨论秩序。网络小作文现象本质上呢是现实利益矛盾呢与个人情绪在互联网空间的投射，往往裹挟着强烈的个人情绪，刻意铺陈曲折的叙事，主观色彩比较鲜明，很多时候文中的事情细节也难以求证。如果任由这种精心编排的叙事影响舆论，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不公，也会消解法治精神和公共理性。遏制小作文乱象绝不能仅靠道德呼吁，必须要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管网治网的全过程，从强化穿透式监管，压实平台责任，到互联网平台建立更高效的内容审核、谣言标注和投诉响应机制，再到自媒体和网络大 V 自觉校准公共讨论基调，个人提高媒介素养，避免被小作文情绪裹挟，共同将法治精神内化为行为准则，才能以规则之治不断优化网络舆论生态。数字时代必须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以清晰边界守护人的尊严与安全感，这不仅是治理之策，更是文明之需。

0: 九一零文化出品。
1: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2: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3: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农历八月初十。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91年9月20号，首批中国驰名商标产生。在首届中国驰名商标评选活动中，十件商标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获此殊荣的品牌。此次评选历经企业申报、地方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多轮严格筛选，最终从全国数千件知名商标中确定茅台、凤凰、海尔、健力宝等十件商标为首批中国驰名商标。

这些品牌覆盖食品、家电、轻工、日化等多个领域，均是当时行业内品质优良、口碑过硬、市场占有率高的代表性品牌，承载着一代人的消费记忆。改革开放后，首批中国驰名商标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此前，中国商标制度虽已恢复，但缺乏对高知名度商标的专项保护机制，市场上商标侵权、仿冒等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企业权益，也扰乱消费者判断。而中国驰名商标的认定，首次从国家层面为优质品牌提供保护。根据相关规定，驰名商标可在跨类别商品或服务上获得保护，一旦遭遇侵权，维权流程更快捷，法律支持更充分。这一制度创新让企业意识到品牌价值的重要性，推动更多企业从重生产向重品牌转型。对消费者而言，首批中国驰名商标如同品质通行证，在商品种类日益丰富但质量参差不齐的市场环境中，这些经过权威认证的品牌成为消费者选购商品的重要参考，有效降低了消费决策成本。如今，中国驰名商标制度已历经多次完善，认定标准更科学，保护范围更广泛，累计认定的驰名商标已超万件。首批中国驰名商标的诞生，无疑是中国品牌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开启了品牌保护的新篇章，更激发了中国企业打造自主优质品牌的信心与动力，为后续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埋下了伏笔。

0: 桥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4: 北京时间的9:30，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冯迪，先来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梧州、玉林、贵港、来宾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度。

0: 地36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南宁举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来听报道。
1: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生意越做越活，机会越来越多。本次东博会上，东帝汶与中方合作伙伴建立起长期合作机制，覆盖贸易、投资和产业发展三大领域。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2: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3: 哦，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4: 除了是我们传统的商品和服务，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其实在数码经济、绿色经济、互联互通，还有生物医疗也深化了合作，尤其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我觉得可以相辅相成，达到这个共赢的这个成效。
0: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来自中国与东盟的参展商代表相聚于此，共赴一场山水与人文交织的盛会。从壮族的歌、瑶寨的舞，到苗家的节、侗族的风雨桥，广西12个世居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展区还吸引56个国家和地区、国内13个省区市的文旅机构和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多元文旅资源。昨天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主办的2026 AI 出海未来独角兽企业 TOP 100榜单发布，即人工智能场景对接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据不完全统计，上榜企业中有一家总部位于广西，为尼星科技，另有福宝智能、极目智控、鲁尔物联、主线科技等至少4家企业已在广西设立公司、分支机构或研发机构。昨天首届平陆运河航运技能大赛闭幕式在北部湾大学举行，经过南宁、钦州两大赛区的激烈角逐，水手综合技能、船员应急消防、无人机应用、巡检采样、船舶驾驶四大竞赛项目圆满落下帷幕。昨天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航线于16号正式开通，17号上午，平陆运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人声鼎沸。当天购买平陆运河观光游车票加船票套票的游客，从南宁金桥客运站乘坐专线大巴，1个小时后抵达码头，登上南宁礁头向海1号游船，开启世纪工程向海之旅。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来听报道。
5: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

0: 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当地时间19号，央视记者从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处了解到，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经告知伊朗，美国已经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表示，卡塔尔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来听报道。
2: 这名消息人士称，只要美国重返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称，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他说，伊朗方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且伊朗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假支付宝、假微信类造假工具引发了广泛关注。部分电商平台花1.8块就能生成显示上亿金额的虚假转账截图。这些仿冒的软件不仅能随意修改页面账户余额，还能制作虚假转账视频，伪造全套交易与聊天记录，仿真度极高，迷惑性极强。一些人认为呢，这是博眼球的消遣也无伤大雅。但一旦这些看似戏谑的网络炫富的操作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那对老百姓的钱包就是真正的风险。如此明显的违法工具，为何能在电商平台上公开售卖，销量高达数千笔呢？治理伪造支付现象，就要以刚性法治监管收紧制度篱笆，以精准技术防控补齐漏洞，压实平台法定责任，打击违法黑灰产业链条，让造假者无处遁形，付出应有代价。也要加强普法宣传，增强公众防范意识，破除错误认知，绷紧反诈这根弦，树立清晰的网络法治观念。数字交易的真实可信度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财产安全，唯有全社会共同努力，以法治保驾护航，进一步压制各方责任，才能把好交易安全关，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5: 努力奋斗，世界比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6: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听见东盟，东博会特别版。
7: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见东盟东博会特别节目，我是亚楠。首先关注东博会的热点资讯。好，来关注正在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东博会期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展望报告2026至2027蓝皮书发布，来听报道。

0: 报告提到，2025年双方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产供链互联互通、标准与合格评定程序等新议题纳入制度化框架，推动区域合作由关税减让迈向规则协调。
1: 3.0版啊，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在制度上的、规则上的、标准上的一个互联互通，为更多的企业出口东盟创造了更多的机遇。
0: 报告还提出，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产品对东盟贸易规模将持续扩大，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电池板等成套设备出口将享受更便捷的市场准入。双方将推动碳足迹核算、绿色制造评价、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等领域的标准互认与合格评定结果互认，推动形成中国东盟绿色经济新格局。
2: 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在南宁举办，会上集中签约一批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其中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签约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现场共发布向海经济场景清单254个，向与会企业亮出家底、抛出绣球，打造拓宽产业圈层、建立长效合作生态机制和平台。和明天是第29届东博会的公众开放日，市民可以在线上线下购买公众开放日门票，每日门票价格为每张100元。线上购票可以在微信查找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官方账号并添加关注，通过公众开放日购票渠道进行购买。选择线下购票的观众可以前往中国电信南宁分公司各营业网点，或于公众开放日两天前往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办证大厅以及周边的售票点购买。东博会期间，广西首次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的 B 展厅前厅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配套中国银行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境外客商在南宁任意退税商店消费可以在展会现场办理退税，直接拿到人民币退税款。专区同步提供政策解读、购物指引、业务答疑一站式服务。
3: 910方从东盟来，
4: 这里是方从东盟来，我是何流。缅甸是一个极具佛教宗教文化的一个国家，不仅拥有光辉灿烂的佛教文化，而且还有丰富多彩的传统工艺品。据说在很久以前，在缅甸，从和尚化缘的钵到当地居民家中用的碗，再到女孩们梳妆台上的化妆盒，送给亲戚朋友们的伴手礼，都是当地传统的漆器。所以说漆器在当地啊，也是流传度、知名度很高的一种艺术品，也是缅甸人不可或缺的家居用品之一。而且这些漆器上涂抹的颜料也是纯天然的，用料相对安全，通常不会有我们平常担忧的安全隐患问题。很多漆器的颜色也非常养眼，各种的颜色搭配也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要是放在家里当做陈设也非常具备观赏性。缅甸漆器工艺啊非常精巧，只要你随便走进一家漆器店，都可以找到你满意的样式或者颜色。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5: 冬阴功，
6: 冬阴功，
5: 大金塔，
7: 雪都公司的多，
5: 下龙湾，
6: 威哈浪，
5: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2: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越南语时刻，我是亚楠。本期关键词：东盟、
7: 阿西安。
2: 东博会峰会走过22载时光，硕果累累，中马两国双元等标杆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大批东盟特色好物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与东盟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方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2026年1月至7月，双边贸易总额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本届东博会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品牌，开展新品首发首秀和爆款产品展示活动，持续助推东盟优质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东盟，
7: 阿西安。
4: 好，以
2: 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6: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8: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9: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8: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6: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4: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1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1: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二十三届东博会今天迎来公众开放日，展馆里既有年年参展的老朋友，也有不少第一次亮相的新展台、新商品。那公众开放日人流集中，怎么逛才更高效？哪些好物值得现场体验呢？我们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王达的报道。
12: 首个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逛展打卡地，当属今年首次亮相东博会的东地问馆。作为本届东盟展区的新晋面孔，东地问一参展就拿出了本土最具代表性的国宝级物产，一踏入展馆，温润醇厚的木质香气扑面而来。檀香树是东地问的国树，更是当地承载了百年历史的文化与产业名片。此前国内消费者想要接触到正宗的东地问檀香产品渠道并不算多，这次东博会可以说是把原产地好物直接搬到了市民家门口。东地问檀香展台工作人员李女士，
13: 它能够制作这种工艺品、精油、香薰这些，然后它这木材是越放越久，香味就越来越沉，它可以舒缓安神、净化氛围。
12: 除了自带香气 buff 的檀香制品，东地问馆的另一张名片就是本土有机咖啡。很多人不知道，东地问其实是东南亚小众精品咖啡的宝藏产区。首都地利周边的山地海拔适宜，昼夜温差大，加上几乎没有工业污染的原生态种植环境，让这里的咖啡豆风味干净，酸度柔和，带着独特的热带草本香气。东地问展商费劳伦西亚，
14: Organic, non-chemical. If only you go to Timor Leste.
12: 我们的产品不含任何化学添加，如果有一天你去东地问，你会很容易找到我们。我们在首都地利有五家咖啡店，我们的产品非常有机，我们跟农民一起合作开发种植，一起研究如何生产高品质的咖啡，所有的一切都是纯天然的。
14: So everything's natural.
11: 逛完首次参展的东帝汶国家馆，国际展区里的非东盟国家展品同样是亮点十足，不用走出国门就能淘到来自全球各地的

0: 正宗特产，继续来听报道。
1: 法国路易集团是连续多年亮相东博会的老朋友，作为东博会的多年合作伙伴，路易集团旗下的各类洋酒凭借稳定的品质积累了不少忠实消费者。往年参展，品牌主打各类进口酒品，今年则打破常规，首次把世界顶级食材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带到了展会现场，给观众带来了舌尖上的新惊喜。法国路易集团中国区负责人汪应奇：
2: 这一次的首次，我们把世界顶级的食材西班牙火腿带到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现场。这个火腿呢，它是生长在西班牙伊比利亚那个半岛，吃橡果长大以后4年才可以屠宰，以后去发酵2年，然后拿出来直接片得薄薄的，以后呢拿出来生吃，只能生吃。
1: 如果说火腿是舌尖上的享受，那伊朗馆的玫瑰系列产品就是给护肤爱好者的专属福利。伊朗的玫瑰产业享誉全球，其中中部城市卡尚更是公认的世界玫瑰之都，全世界80%以上的玫瑰花都产自这里。卡尚的玫瑰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当地的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含量高，香气纯正，是全球高端护肤品的重要原料。每年玫瑰收获季都会吸引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前往，这次大家只要来到东博会现场，就能购买到纯正的伊朗玫瑰制品。伊朗参展商艾丽：
3: 是伊朗的玫瑰水，还有伊朗的玫瑰精油，这是我们伊朗的大宝贝，非常好用，这个是做护肤用的，这个是玫瑰春露，然后呢里面的成分只有水和玫瑰，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天然的。然后我们可以做爽肤水用的，每天晚上我们可以喷脸上，然后呢可以给你的皮肤是补水的。然后玫瑰精油呢可以给你的脸上取掉脸上的一些皱纹呢，还有黑点呢，这两个是我们伊朗的爆品。
1: 逛展过程中，不少观众都会遇到和境外展商语言不通的问题。别担心，今年展会现场还可以租赁智能翻译眼镜。这款由迈悦科技推出的翻译眼镜，专门针对线下面对面交流场景设计，不用繁琐的操作就能完成多种语言实时互译，让大家跟境外展商实现无障碍交流。迈悦科技工作人员唐敏：
4: 然后目前的话，它支持40多种语言，我们直接集成的，而且它是不需要 APP 的，直接就可以在眼镜上面去配置语言这些信息，然后就可以去面对面的去沟通了。
0: 昨天，智联东盟向海图强 AI 加水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北海举行。大会以让北海水产畅销全球为主题，聚焦 AI 技术在水产养殖、数字加工、跨境流通全链条的落地应用。大会现场签约项目6个，涉及水产品出海、跨境采购、水产深加工等领域，实现广西与东盟水产产业资源的有效对接。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入选名单，广西平南三桥、南宁市江南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3期工程2项重大工程入选。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队16号到18号在老挝万象市、巴色市、沙湾拿吉省、阿素坡省多地同步开展学术交流与医疗服务活动。学术交流活动聚焦老挝常见病多发病及卫勤保障现实需求，由肖颖斌、黎谭石、孙天胜等国内知名医学专家重点围绕心脏外科急救、大规模伤亡应急医学救援、蜕变性脊柱侧弯治疗等进行专题授课，分享中国军医在灾害医学救援和基层实战保障中的经验，推动两军卫勤领域深入交流合作。18号，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估计，根据部署在休达的国家安全部队提供的信息，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其中部分人被安置在政府设立的安置设施中，另有一些人流离失所，只能在山区和海滩等地搭设临时帐篷。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运动员已经抵达机场了，系统里却没有运动员的名字，多国体育代表团被迫在机场滞留数个小时。

0: 甚至要自己找车离开机场。这么离谱的事儿就发生在正在举办亚运会的日本名古屋。9月16号，包括中国乒乓球队、羽毛球队、体操队、武术队、赛艇队以及印度、韩国、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在抵达日本名古屋之后，因接驳系统无法正常识别运动员信息、车辆安排不畅等原因，滞留机场交通中心数小时。部分队伍直到抵达将近6个小时之后才陆续乘车离开，期间现场仅提供饮用水，不提供食品。网友不禁质疑了，这种水平的接待组织能力怎么能办好一届亚运会呢？为什么后勤保障如此拉垮？首先就是成本控制的太离谱。名古屋当初申办亚运会的时候口号喊得很响，叫简约办赛。2016年拿下主办权的时候承诺总预算800多亿日元，公共财政承担70%，听起来啊是个精打细算的方案，结果办着办着预算一路涨到了最初的3倍以上。日本媒体自己估算，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的赛事经费已经涨到了接近3000亿日元。钱越花越多，但是运动员感受到的条件反而越来越差了。组委会把传统的运动员村给砍掉了，改用分散住宅，一部分人住酒店，一部分人住游轮，还有大约2000人被安排进了200栋集装箱式临时住房。一个30多平方的单元塞进了4张床，过道窄到要侧身才能过。韩国男篮队员进去之后发视频说，这个洗手池漏水，地面全是湿的，2米多高的球员躺在床上连腿都伸不直。韩国代表队官员直接吐槽，本届亚运会史上最差。主办方一开始就把省钱当成了目标本身，而不是手段，能砍的先砍掉，能凑合的先凑合。至于运动员住的怎么样，吃没吃饭，几点能到驻地，都成了排在预算后面的考虑。其次，日本的都道府县制度为赛事的各类混乱也埋下了底层根源。日本的县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省，名古屋是属于爱知县，但是作为政令指定都市，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很多时候名古屋是可以不听爱知县的指挥，举办亚运会经费需要双方协商分摊，决策推进拉拉扯扯，遇到突发状况容易互相推诿，追加预算的流程又漫长复杂，这种情况下出现磨合不足、服务全面瘫痪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回想1994年，日本曾经成功举办了广岛亚运会，当时的预算只有400亿日元左右，而今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预算达到了将近3000亿日元，开局就如此相当的不体面，这恐怕不只是经费多寡的问题。要知道，从1994年到2026年，日本的经济一直处于通缩的状态，日元的购买力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日本的基建和服务能力却早已不复当年。如今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积重难返，无论是工程建设还是现场服务，都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经验断层的困境，接下来的赛事能否顺利推进，也不由得让人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3: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4: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5: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6: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4: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

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

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

0: 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1: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

0: 呢？
1: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2: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4: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5: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4: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4: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4: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4: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4: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

0: 踩弓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9: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7: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2: 来两个大塑料袋。
1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

0: 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1: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2: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3: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4: 老规矩。
3: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4: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3: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4: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9: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0: 作业写完了吗？
9: 没有。
10: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9: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10: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9: 哦。妈，琴我练完了。
10: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9: 我还没。
10: 那就去背。
9: 哦。
11: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9: 妈，我背会了。
10: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9: 妈，我快累死了。
12: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3: 36×18等于等于，
1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
7: 把左侧空间

0: 留给有急事的人。
1: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8: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8: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8: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8: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9: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1: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2: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3: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1: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0: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1: 哦。
2: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3: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1: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3: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4: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4: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本节新闻时刻，我们来聚焦第23届东博会。第23届中国动盟博览会9月20号至21号迎来公众开放日，首日设有3个必看首次亮点。首次设立的未来空间展区展示了卫星、导航等前沿技术，展出翼装舰、朱雀3号等运载火箭模型。首次设立的 AI 大卖场汇聚70余家企业的500多款可体验智能产品。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带来咖啡及气象监测科技产品。东博会期间，自治区政协组织开展港澳委员进东博活动，多位广西政协港澳委员来到本届东博会系列展馆观展，感受广西发展新变化。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7: 当天，委员们首先参观了东博会平陆运河专题展区，了解这条通江达海黄金水道的巨大发展潜力。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胡子俊：
8: 我认为平陆运河通航不仅是一项市级工程，更是澳门拓展内地市场、布局东盟的重大新机遇。
7: 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理事长黄书喜：
9: 澳门可以发挥平台桥梁的作用，协助广西企业更稳健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7: 近年来，自治区政协依托东博会、峰会等重要平台，持续引导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广西产品代言，助力广西制造走向国际舞台，推动港澳与广西东盟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广西政协委员、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杨杰雄表示，近年东博会大力加码科创 AI 板块，贵港澳三方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10: 作为港澳政协委员，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当好贵港澳合作双船员、联系员，牵线搭桥，推动港澳科创企业优质机缘落地广西，贵港澳携手科创赋能，联动出海，必将深度开阔东盟大市场。
6: 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质量发展协同化解跨境商事纠纷工作机制近日在南宁启动。该工作机制首次打通了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以及各方共同面向东盟的商事纠纷协同化解通道。 工作机制运行后将大幅提升涉港澳、涉东盟域外法律查明与适用质效、跨境司法文书送达、域外证据调取等程序性事务协作更加顺畅。商事调解与司法诉讼实现双向有序流转，跨境商事纠纷化解效率持续提高，进一步降低企业跨境贸易投资的时间成本和纠纷解决成本。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由东盟各国企业提报产业发展等领域实际需求，面向国内企业广发英雄帖。这样的对接机制带来哪些新变化呢？来了解一下。
11: 在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里，这两天的路演活动几乎座无虚席。
12: 推介这个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10万平方米的高原农业旅游投资项目，希望可以把中国的旅游这一方面中国也做得很出色的，可以把这块地的价值更加的能呈现出来。
13: 咱们这边不是农业旅游吗？然后我们是主要也是做农业方面，就是农产品啊、农副产品这一块的。
12: 哦，这个我可以帮忙做对接。
14: 我们在青州也做了一个清香茶园，也是文旅加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或者看有没有机会能跟你一起这个共同打造一下这里。
11: 除了路演，展区正对人流的方向有一面东盟需求墙，89项合作需求集中上线，覆盖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园区建设等领域。题目出在墙上，就有中国企业来接榜答题。
15: 你觉得他提的这个需求，你们这个企业现在能
16: 满足的？
15: 满足的。
16: 对。我们现在目前是做企业的一些，比如说工艺品，工艺品这一块，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给到这一块的一个运营一站式服务这一块，它能够双边清关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合作。
11: 不止在这个新展区，整个东博会现场，到处是中国企业在跟东盟客商对需求、聊方案。本届东博会预计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长约20%。
17: 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思路的变化。我们过去呢，可能是更加注重我们能提供什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在问我们自己，东盟国家需要什么？
11: 过去是我有什么你来采购，现在是你需要什么我来解题。这面墙上的89条需求背后，是东盟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的真实痛。

0: 而在中国企业手里有完整的制造体系，有新能源和 AI
1: 的场景应用能力，也从设备、软件到运营的一整条供应链，这也能让更多来自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共享经贸合作的广阔机遇。记者在东博会现场采访时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来听报道。
2: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生意越做越活，机会越来越多。本次东博会上，东帝汶与中方合作伙伴建立起长期合作机制，覆盖贸易、投资和产业发展三大领域。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
3: 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4: 这一站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3: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
5: 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除了是我们传统的商品和服务，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其实在数码经济、绿色经济、互联互通，还有生物医疗也深化了合作。尤其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我觉得可以相辅相成，达到这个共赢的这个成效。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
6: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10新闻观察。 近日，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现场，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求婚，甚至向周边观众抛洒喜糖。有人觉得很浪漫，但被遮挡住视线的后排观众却有些烦了，齐声高喊坐下。一场预想中的浪漫瞬间陷入尴尬。视频拍摄者将现场画面发到网络之后，评论区观点激烈交锋。不少人感慨：勇敢表达爱意本是美事，何必如此苛责呢？ 但现场一声声整齐的坐下，也道出了很多观众朴素的诉求。毕竟花钱购票的是来听演唱会的，不是被迫围观陌生人的私人求婚仪式的。浪漫本身呢，并没有错，可是将私人仪式强行搬进万人共享的公共观演空间，就很容易变成对他人权益的打扰了。视频拍摄者也提到，他并非一概反对演唱会求婚，过道里避开观众视线的求婚仪式，大家大多都能包容。 二者的差别在于有没有守住公共秩序的底线。感动自己不该以牺牲他人的体验为代价。你拥有追求浪漫的权利，别人同样拥有安心欣赏演出的权利。二者不能厚此薄彼。这声坐下不是刻薄，而是一次直白的提醒：公共空间不属于某一个人，不能被当成私人的秀场。守住公共空间的分寸，爱意才会拥有真正体面的底色。
7: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奥运和航运技能大赛闭幕式在北部湾大学举行，经过南宁、钦州两大赛区的激烈角逐，水手综合技能、船员、应急消防、无人机应用

0: 巡检采样、船舶驾驶四大竞赛项目圆满落下帷幕。昨天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航线于16号正式开通。17号上午，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人声鼎沸。当天购买平陆运河观光游车票加船票套票的游客，从南宁金桥客运站乘坐专线大巴，一个半小时后抵达码头，登上南宁交投向海1号游船，开启世纪工程向海之旅。临近中秋佳节，节日氛围浓厚，在北京、江苏等地举办了多种活动，将文旅和消费结合起来，让人们提前感受节日氛围。
1: 夜幕降临，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公园里灯影流转，热闹的灯会启幕，让百姓提前感受中秋节日氛围。在一片灯光璀璨中，安贞社区居民纯手工制作的各式花灯作品亮相，每一个作品背后都凝聚着邻里间和睦共创的温暖情谊。
2: 和姐妹们一块儿做的牛角瓣的灯笼叫万紫千红，就是为了社区多增加点亮彩，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让大家的生活甜甜美美，红红火火。
1: 夜晚的江苏泰州市体育馆周边灯火通明，人潮涌动，一场城市主题展览市集吸引了大批周边高校的年轻人和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市集连续举办3天，大家边逛边拍照，许多市民游客现场扫码领取市集消费券，感受城市烟火气。
3: 像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呢，我和我同学的话都会过来这边的话呢，有表演也有吃的和喝的，我感到非常喜欢。
0: 近日有网友反映，重庆北至南京南第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此，铁路12306进行了回应。
4: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0: 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等。目前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列队，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的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医院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5: 北霞，
6: 这只抱着竹笋吃得正香的大熊猫，就是4岁的大熊猫北霞。他在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由于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3个月时，吮吸频频露。

0: 奶，影响生长发育。要不要治，什么时候治，成了摆在兽医和口腔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1: 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主要是对他生长发育不好。早期治疗的话呢，早期矫正呢，对他整个发育更好。
0: 在治疗过程中，团队还为北霞制定了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案，设计了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在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都会小心地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此外，兽医团队还同步调配营养，保障它正常生长。近半年后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用作支抗的牙齿也没有松动。
1: 对比治疗之前和治疗之后，治疗之后就很对称了，看起来就实现了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2: 我们华西口腔和成都熊猫基地的团队一起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的矫形治疗，两个团队的合作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的救治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0: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现在的北霞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3: 北霞呢，它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从基地本部到熊猫谷的，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4: 当地时间9月19号，美伊谈判似现重启可能，伊朗向美传达了7项谈判条件，美方态度认真。受此影响，今天凌晨纽约及布伦特原油暗盘双双跳水，跌幅一度近1%。同日，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安全提示，称当地局势复杂，存在升级风险，提醒美公民警惕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袭击沙特设施，沙特称拦截相关导弹。好的，新闻时刻稍后继续。
5: 910新闻观察。
6: 开一家沙画工艺坊，建一个 3D 打印服务团队，探索鲁绣小店品牌升级。如今越来越多普通人在家门口就创业了。中小微经营主体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毛细血管，市场的神经末梢，服务群众的经济细胞，也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然而一直以来，部分创业孵化载体偏重硬科技、高成长的创业项目，市井烟火里的微创业被挡在门外。如今的创业陪跑空间立足家门口，面向普通人，服务小微创业者，让创业更有烟火气。让创业有后劲，关键在一路陪跑。小微创业者缺的往往不是大额融资，而是合适的场地、及时的资金支持以及市场资源和经营经验。围绕这些实际需求，场地、资金支持、政策宣讲对接、创业培训、导师指导等服务得要逐步跟上。从起步到发展，各个阶段都有相应支持，小微创业者就能多几分底气，少走些弯路。对许多小微创业者而言，需要的并非事事代办，而是在遇到难题时有人搭把手、指条路。创业陪跑空间要做的，正是把服务做在创业最需要的地方，让小微创业者不再单打独斗，让更多普通人的梦想得以实现。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

还在单身就想到心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18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赵瑶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经过部分勘探发掘，一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一同发布的还有陕西西安一座盛唐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成果，该墓出土了16件制作精湛的唐代三彩器。来听报道。
2: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建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项目用地内原上赵瑶村南侧一座古代大墓进行勘探和部分考古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综合

和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历史文献及出土器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判断，上昭窑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为秦国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

0: 左京站的三彩器，共16件。专家介绍，这批三彩器釉色轻薄透亮，使用蓝釉较多，器物造型及装饰纹样较为少见，为研究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1: 昨晚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开幕，开幕式上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亮相，开罗国际电影节主席侯赛因·赫法赫米与中国演员靳东推介主宾国埃及电影，戏曲演员表演节目《戏韵流光》，埃及裔美国导演萨拉·戈赫尔推介年度电影《生日快乐》。近日，沉浸式剧宿全新住宿业态悄然走红，将剧本杀、沉浸式戏剧与住宿深度绑定。横店、浙江建德等地的相关酒店将入住流程包装为开机拍戏、沉浸体验、杀青收官的完整故事链，游客可以领取通告单，做任务赚片酬，实现入住及入戏。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以来，相关酒店的搜索预订量大幅上升，18到27岁的年轻用户占比超70%。该业态正在重构传统住宿体验逻辑，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随着双节临近，各地都在为假日消费提前做准备。北京环球度假区两项全新体验内容吸引游客从一次打卡转向多次体验，而同时本土 IP 也成为了游客追捧的新亮点。
2: 此次公布的两项全新体验分别是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和蓝共湖夜间娱乐表演，将进一步丰富园区游乐项目和夜间娱乐内容。
3: 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灵感来自家喻户晓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专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量身定制，蓝共湖夜间娱乐表演将景观空间蓝共湖换新为夜间娱乐的核心舞台。
2: 新项目之外， IP 内容的呈现方式也在不断拓展，从银幕角色到现场演出互动体验，影视 IP 正从观看走向参与，增强游客的沉浸感和互动性。
4: 我除了工作之外，其实我日常也很爱来这里玩，和朋友一起去哈利波特。
5: 这次我觉得跟大家距离更近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北京环球影城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离每个人都越来越近。
2: 记者了解到，入秋以来，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国际经典电影 IP、季节性主题活动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中国本土 IP 项目，像《盗墓笔记》《第五人格》等中国 IP 首次落地园区，通过主题场景、演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
6: 中国的 IP 其实今年联动的这几个，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就比如说《盗墓笔记》，这个是从小看到大的，《第五人格》也是我经常玩的一个游戏。然后就是感觉这个监管者和求生者真的就在我身边一样。
7: 像北环跟我们这样本土的 IP 合作，是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尝试，可以把这个 IP 的影响力和这个玩家的体验感发挥到一个极限状态的。
1: 继续来关注，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经批准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来听报道。
8: 据报道，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这项拟议军售计划仍需接受美国会审议。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拜登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 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

0: 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了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到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面上升超3厘米。来听报道。
2: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3: 910新闻观察。
4: 前不久，山西某医院一名实习护士发布了一组产科手术现场照片，其中一张没有给患者打码，露出隐私部位，引发了网友热议。事件发生以后，该院立即责成该实习护士删除违规内容，并终止其实习资格。同时，院方向患者及家属当面致歉，并诚恳沟通。近年来，患者隐私泄露事件时有发生，有的机构或者个人在妇科手术直播当中暴露患者隐私部位，有的擅自传播患者就医信息和隐私照片，有的把名人电子病历截图发到网上，有的把孕产妇信息精准贩卖给商家。这些行为令人愤怒，更令人不安。医疗健康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对于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来说，为患者保守秘密是一条基本准则，也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既是医学伦理道德的要求，也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医患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患者之所以愿意把生命交给医生，是因为他们是值得托付生命的人。在医疗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之下，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是源于对其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的认可。如果医生违背职业操守，让患者的隐私随意被看见、被传播、被利用，就会动摇医患信任的基础，甚至引发医患冲突。因此，医务人员应恪守人心人术，加强医学人文关怀，建立覆盖诊疗全流程的隐私保护制度。
5: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6: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5: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6: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5: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3: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将畅通消费维权渠道，推进纠纷多元化解，实现主要网络交易平台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覆盖，让群众维权少跑腿，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安心。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此次修订将公积金提取情形从六种调整为九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可以提取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同时取消房租提取的收入比例门槛，实现存缴记录全国互信互认，简化提取和代管手续，公积金使用边界从买房延伸至日常居住支出。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期间，日均开行旅

0: 客列车11805列，同比增长5.0%，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来自中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的消息，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中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来听报道。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该组织由中国科协支持发起，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拥有来自21个国家的32家创始单位会员，将携手会员推动交流合作，提升公共科学素质，助力智能社会向善发展。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日前在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期间接受专访时称，中国企业参展数量位居全国之各国之首，超300家，带来的新能源、智能驾驶等创新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带来启示。当前商用车产业正在加速向电动化、数字化转型，欧洲面临着转型挑战。穆勒期待赴海口参加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加强产业合作。美国谷歌公司近日承认，其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当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4: 谷歌安全工程副总裁希瑟·阿德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次常规评估中，双子座模型利用网上公开信息获得了登录凭证，获取了3个其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谷歌已确保3个相关实体了解此事，并与测试合作方调整测试流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此次测试由以色列一家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实施。在其中一项测试中，双子座模型经反复尝试猜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2项测试中，模型从公开存储库中找到登录凭证，并利用这些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该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关测试场景使用一家虚构公司作为目标，但这家虚构公司与现实中的一家企业同名。同时，测试环境意外开放了互联网访问权限，导致一些接受测试的 AI 模型将真实网络目标误认为测试场景中的一部分，并采取网络攻击行动。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

0: 动披露。谷歌方面表示，模型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后停止了相关行动，没有给所涉及公司造成损害，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此前，美国 OpenAI、Anthropic、Meta 公司先后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1: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4: 九一零心灵出品。
2: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5: 一家普通的烧饼店，门面不大，招牌质朴，案板前的店主埋头卖力地揉着面摊饼烘烤翻面，而他身前的一面白墙上却是一片充满童趣的绚烂色彩。这家杭州的一间烧饼铺，没有精致的装潢，没有昂贵的陈设，售卖的也是最普通的芝食，却刷屏无数人的朋友圈，温暖了网络。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在大街上，推开一扇不起眼的门，却被满眼的色彩击中。杭州淳安有着这样一间小小的烧饼铺，墙上没有什么酷炫醒目的广告牌，却贴着一幅幅五颜六色充满童趣的儿童画，画里有小女孩，有小动物，有孩子眼里五彩斑斓的世界。来买烧饼的食客接过温热的吃食，抬眼就能撞见这满墙的童真。近日，一位顾客走进店里，抬头看到这满墙的画，瞬间破防。他拍下视频发到了网上，直呼好幸福。牵你
6: 的手，我是家里附近工作，经常来这家吃烧饼，然后那天是不那么赶时间了，在家的时候就看到这满墙的画，突然就觉得哇，好幸福啊。
5: 这藏在市井里的温柔引来了无数网友点赞和动容。这是爸爸在烧饼铺给女儿开了一个画展呢、爸爸的爱是最好的起跑线，看哭了，烟火气里最高级的富养，这饼咬下去都是甜的吧。守着这间烧饼铺的是店主张先生，7年来每天清晨6点到夜晚10点揉面包馅烘烤，为了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他把绝大多数时间都交给了小店和生计，天不亮就开门，深夜了才歇息。7年的朝夕，寒来暑往，滚烫的炉边，重复的劳作，是他谋生的日常。和无数奔波的父母一样，少有闲暇陪伴孩子嬉戏的他，心里也藏着一份愧疚。张先生的女儿今年10岁，小小的画笔就是他纯粹的热爱和寄托。在很多人看来，忙于糊口的父母难免会忽略孩子的成长和热爱，可张先生却执拗地用自己质朴的方式守护了女儿的童心和梦想。没有专业的画室，更没有隆重的展示台，一幅幅色彩绚烂充满童真的画作被他认认真真贴满了自己的烧饼铺，那画儿有一些歪歪扭扭，那颜色也突出了边界，可在爸爸眼里，这都值得被郑重贴在最显眼的地方。
7: 他是很喜欢的，有一次客人问那个开玩笑说问他讨一张他都不舍得，他就要贴墙上，因为我们平时一天到晚在店里开店，也没时间带他出去玩，是吧？然后他是有喜欢干嘛嘛，我们就支持他。
5: 一家烧饼铺，一边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边是孩子天马行空的世界。就如网友评价说，低头是谋生，抬眼是女儿的世界。那是一位父亲用烧饼撑起的生活，用一面墙为女儿办的一场永不闭幕的画展，也是给自己疲惫生活里一份幸福。

0: 服温暖的慰藉。张先生说，每次做饼累了，抬眼一看就觉得辛苦也值了。
1: 你女儿那十岁四年级，你要七点钟做到晚上十点钟，做生意嘛，没时间带孩子去。去年开始吧，就是小孩子爱好嘛，要贴起来吧，给他一个动力哈。每次做饼的时候看到辛苦了，就是感觉也值了。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

0: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

0: 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1: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鲜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3: 新闻正义里，
4: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6: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5: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手机越来越重，长时间不正确姿势使用手机，手指手腕肩膀吃不消。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示，中秋佳节将至，螃蟹大量上市，医生提醒切勿贪食。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年来，超大屏幕、可折叠设计、大容量电池、高性能相机成了越来越多手机的卖点。可是功能越来越强的代价就是，这个手机也变得越来越重了。有网友开玩笑说，拿手机啊就像举砖头，看一会儿就会觉得胳膊酸痛。要是长时间用不正确的姿势来握着这个手机的话，手指、手腕、肩膀可能真的吃不消了。来听报道。
2: 咱们经常一手操作的手机到底有多重？记者亲测，确实不轻，
3: 280克，有半斤多。再来称称我同事的手机，250克，半斤。
2: 记者发现，除了机身，手机还有不少隐形增重，比如手机壳、手机挂件、磁吸支架等，有时还得背个充电宝。这让手握半斤机已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结果手指、手腕、肩膀、颈椎都遭了殃。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医生介绍，近年来因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患者比过去明显增多。
4: 根据有一些研究啊，如果这个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重量超过180克，咱们这个粗略的算，就是如果超过4两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诱发手部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腱鞘炎或者关节的这个滑膜炎。
2: 医生表示，以前腱鞘炎大多与职业相关，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使用手机引发。手机越做越大越重，手指要伸展得更长才能抓持住，肌腱韧带的负荷自然会增加。老年人的肌腱韧带老化，玩手机时间久了更容易出现腱鞘炎。
4: 最严重的甚至能够这个关节僵直到这个就不能这个自由的伸缩，那我们叫这个卡顿。
2: 长时间玩手机，肩膀和颈椎也在默默承受压力，特别是拿较重手机时，为保持稳定，三角肌、斜方肌、肩袖肌群会持续收缩，长期可导致肩颈酸痛、肩部僵硬、肩袖劳损。而且手机越重，人越容易把手机放得更低，进一步增加颈椎负担。
4: 如果说因为工作需要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需要，需要使用手机时间非常长的话，首先咱们建议你如果能够放在一个平台上，在你面前放一个支架，那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最好也是说两个手交替使用。对于手机的重量，咱们一般建议就是不超过200克。再一个呢，就是定时的休息和活动，建议就是每半个小时做一下手指的伸屈。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0: 保健小贴士。中秋佳节将至，各种蟹类大量上市，肉质紧实，口感肥美，让吃货们大饱口福。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0: 螃蟹虽鲜美，但不可贪食。有的人就因为一口气儿吃了三只螃蟹，结果呢被送进了 ICU 抢救。
1: 浙江28岁的小刘趁着梭子蟹新鲜上市，买了5只回家清蒸，一口蟹肉，一口冰啤酒，结果肚子越来越痛，被医生诊断为急性胰腺炎。而60多岁的老王原本就有糖尿病、冠心病，在吃了3只蟹后，老王出现了腹痛、呕吐的症状，被家人送到医院，经诊断为重症胰腺炎，在 ICU 住了半个多月才转危为安。医生指出，因过量食用螃蟹而突发的疾病，最常见的为消化不良、急性胃肠炎、急性胰腺炎和胆囊炎等。
2: 对于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比如肥胖、血脂异常、糖尿病等，短期内食用螃蟹过多容易诱发疾病，比如诱发这个重症高血脂症一个胰腺炎，死亡率高达15%到30%。市民如果食用螃蟹后出现一个腹胀、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以及皮肤潮红、手足心的皮肤瘙痒、全身风团一样的皮疹、憋气，还有喘息的一个过敏症状，那么又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医生建议海产品应高温煮熟后再食用，因为生食可能会携带病菌，如蛤类、蟹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有的还携带霍乱弧菌等，而高温可以杀灭病菌。此外，如果患者在服用抗过敏药的同时食用海鲜，还会加重过敏症状。
2: 螃蟹是一种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但其中蟹黄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一般来说一人一餐食用不要超过2只螃蟹比较合适。此外，很多人喜欢一边吃螃蟹一边喝啤酒，那么这两种含有高嘌呤的食物同时食用会产生过多的尿酸，那么尿酸过多它会沉积在这个关节或者软组织中，容易引发这个痛风的急性发作，而冰镇啤酒或者是饮料还会加重这个胃寒的情况。
0: 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呢，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3: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2度，相对湿度6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2度，相对湿度6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9月19日，智慧低空拥创未来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推介会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由南宁市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园区发展和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搭建起政企对接、场景开放的合作平台，有效推动低空经济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近日，广西生物医药领域首个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在南宁正式建成投用，填补广西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空白。记者从南宁无需国际机场获悉，9月23日起，南宁机场前往平陆运河新湖水上综合服务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客运班线将正式开通运营。旅客抵达机场后，可乘坐班线前往运河码头，在水上服务区乘船观赏平陆运河风貌。9月19日，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凤凰岭如意步道正式开放，众多游客前来登高揽胜。在这一处自然会客厅，可登高看城、观晚霞，感受绿城山水与都市风光交融之美，在青山间尽享秋日休闲时光。南宁静态交通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昨天发布消息称，2026年10月1日至10月7日期间，该公司运营管理的南宁市市政道路停车位实行机动车免费停放政策。昨天，3329当代书法九人展在南宁墨宝园书画院展览馆开幕。此展汇聚了当代书坛名家赵长刚、燕守古、俞明泉、崔向军、吴子贵、武健、郭强、刘新德、冷伯清等9位代表性书家的艺术呈现。据悉，此次展览展期为2个月，至11月19日闭幕。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昨晚迎来常规赛第18轮，西乡唐区队主场83-68击败龙安县队，积分排名反超雍宁区队，升至第3位。宜阳县队、青秀区队均在主场取胜，继续稳居积分榜前2位。昨天，广西民族大学2027届毕业生秋季首场大型收选会召开，有超过120家企业来到现场招兵买马。记者看到，活动中人气爆棚的，除了一些知名企业，还有简历诊所。在这里，学校辅导员现场给学生们改简历。老师建议，学生最好能做到一岗一简历，有针对的突出自己的优势，才能提高求职成功率。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生活百宝箱。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您好，您的快递。
8: 是什么东西呀？
7: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嗨，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
9: 欢迎光临。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呢？觉得自己突然老了。
10: 30岁之后，明显感觉自己在变老。
11: 以前怎么吃都不胖，现在一吃就胖了。
12: 突然发现自己长法令纹了。
2: 这可能不是错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体衰老并不是匀速的，不是每年老一点每年老一点，而是在某些年龄段突然加速。以前熬夜第二天活蹦乱跳，现在熬夜第二天行尸走肉。那多大年纪时会感觉自己在加速变老呢？科学家们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集中在30岁、45岁、60岁这三个节点。2019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干了一件大事，他们分析了4000多人血液中近3000种蛋白质的变化，结果发现，大约在34岁、60岁和78岁，身体会经历3次比较明显的蛋白质组学波动。2024年，斯坦福大学的另一研究团队也发现，44岁和60岁左右，人体内的脂质代谢、免疫调节、心血管功能等相关分子会出现大规模变化。2025年发表于《细胞》期刊的一项研究，也通过分析人体内蛋白质变化，发现30岁左右是衰老开始的分水岭，肾上腺组织率先呈现衰老特征；45到55岁则是衰老里程碑式转折点，多器官开始系统性衰老。但大家也别被断崖这个词给吓到，这个说法呢是有一些夸张的，更准确的表达是非线性衰老，不是一夜白头，而是某些阶段老得快一些，而且衰老节奏因人而异，基因、生活方式、心态都会影响你的衰老曲线。有人50岁还能跑马拉松，有人35岁就开始腰酸背痛。那既然拦不住，能不能让衰老节点慢点来呢？肯定是能的，而且方法并不复杂，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坚持咯。第一，多囤肌肉。运动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抗衰手段没有之一，规律运动能让你的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10到15年，这比任何高价护肤品都划算。尤其要重视力量训练，肌肉才是我们最该囤的货。30岁以后肌肉就开始悄悄流失，50岁后流失加速。肌肉减少呢，不只是没力气的问题，肌肉量每下降10%，胰岛素抵抗风险上升约11%，握力每降低5公斤，全因死亡风险增加约16%。简单来说，肌肉量直接关乎你活多久，活多好。第二，少吃超加工食品。吃得完全干净太难了，我们呢也不用对自己太苛刻，记住2个原则就行：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鱼类、坚果，少吃超加工食品和高糖零食。第三，睡够7小时。熬夜不只让颜值下降，还会让你变傻，长期睡不好，认知衰退会来得更快。研究显示，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其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的下降幅度相当于大脑多老了4到7年。确实有睡得很少却思维敏捷的人，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7到8小时优质睡眠是非常有必要的。
13: OK。
2: 第四，别自闭。这条听起来不像是健康建议，但英国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长期孤独和社会隔离对健康的危害相当于每天抽15根烟。即使对于社恐而言，保持社交联系，有几个能说心里话的朋友也很重要。第五，不抽烟，少喝酒，注意防晒，定期体检。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但老话之所以常谈，就是因为有用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电吹风作为常备家用电器，一直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除了吹头发，网上还一直流传着它可以治鼻炎、打嗝、风湿病。关于这些神奇的说法，我还是表示怀疑的。但是电吹风其实还有很多靠谱的功能，今天的生活百宝箱就来给大家来个合集吧。第一，清理键盘。电脑键盘最容易积灰，但又不好清理，在关掉电脑的电源后，用吹风机沿着键盘的缝隙吹冷风，灰尘就都出来了。家里其他的细小角落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除尘，但记得一定要关掉电器电源之后。第二，零食防潮。开封的薯片、饼干受潮了，可以用吹风机吹一下，立马又回到了香脆口感。第三，修复镜框。眼镜党呢，是不是经常遇到眼镜不小心压变形的尴尬呢？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用电吹风热风近距离吹变形处，使之软化，然后掰回来就好了。第四，电风机除蜡。蜡烛盘上如果沾了蜡，不用费劲刮，用吹风机吹一下，蜡就会自然软化。第五，清理褶皱。每到大换季的时候，很多人会烦心压箱底的衣服再拿出来就皱得跟垃圾桶里捡回来的一样，可以喷点水，用电吹风吹吹试试，一会儿就干了，衣服会变得很平整。第六，轻松撕便签。买来的新玩具、新衣服、新盘子，标签粘得太死，处理不干净，电吹风一吹，轻轻撕掉，不费事。
3: OK。
2: 你还知道哪些吹风机的妙用呢？

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 报告看护，看我爸爸，来看我，救我，救我！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生活百宝箱，生活处处有宝藏，带您了解更多生活小常识、小妙招。今天我们来说，如何通过饮食控制尿酸。痛风呢，是一种和吃分不开的疾病，那究竟怎么吃才健康呢？有些食物一吃就坏事，比如说肝脏和肾脏等动物内脏，以及浓肉汤和肉汁，贝类、牡蛎和龙虾等带虾壳的海产品，酒精饮料，尤其是急性痛风一吃就坏事。此外，一些食物如果特别想吃，一定要限量，包括高嘌呤含量的动物性食物，比如牛肉、羊肉、猪肉等，限量进食是关键。痛风患者尤其要注意多喝水，每天饮水至少2000毫升，除此之外也可以适当的喝些淡茶水、咖啡帮助排尿酸，但是要注意太浓的咖啡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酒精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损伤肾脏，比如诱导活性氧产生，导致氧化应激，使自由基过量，进而损伤组织并增加炎症。所以痛风患者日常要少饮酒或不饮酒，儿童、青少年、孕妇、乳母不应饮酒，成年人饮酒每天的酒精摄入量应控制在不超过15克。其次呢，就是吸烟不仅会加速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患者的肾脏疾病进展，并且对于无慢性病史的健康人来说，吸烟也可导致肾脏损伤和疾病的发生。最后，控制饮食的同时千万别忘记吃药，控尿酸是个长期的课题，怎么吃药、吃多少，请务必咨询医生。

教的事，景父还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生活百宝箱，生活处处有宝藏，带您了解更多生活小常识、小妙招。今天我们来说，平底锅里的油为什么总是铺不平呢？有做饭经验的朋友呢，可能发现啊，平底锅上的油总是铺不平，只要一加热，锅底的油就会自动溜到旁边去，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有些平底锅的底部并不是完全平的，有的时候用着用着可能自动就会弯了，这是因为呢，太薄的平底锅可能会在温度的快速变化下变形，也就是加热的时候会膨胀。为了适应这种热膨胀，有些锅呢在设计的时候就保持了一个弯曲的形状，中间会凸起一些。不过呢，就算锅真的是平的，油还是会溜到锅边，这是因为呢，油在锅里铺平靠的是表面张力，但锅中央的油呢加热的会更快，所以温度升高之后，液体表面的张力降低，锅里的油就会呈现中间低边缘高的梯度，边缘张力更强的油就会将中间的油往外拉了。由于表面张力梯度导致的这种油的流动叫做马格兰尼效应，在温度条件下也被称为热毛细对流。所以虽然是平底锅，但是锅内的油总是铺不平。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九九零，听。
2: 工作单位，各经理负责人立足节省生产经营实际，为了产业发展，有所保障，项目台震荡方面全数预演。大学发展所搞齐有经官员，产学职能部门认真倾听居落，现转就部分粉底摘除海洋，又停止大家发言后。孔福乃代表员会面政府，多转过以来扎紧龙眼，三景作业会展面经济社会发展，摘除光环的工大建立齐建立者，表示重审构思。的指出，员会面政府坚定不会推动产业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坚持一清两道河道地，根根会向十五个区域统筹发展内农业、工业、服务业。许望工大建立者有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发展定力。在员会面政府当心当险，举手共真，推动以后两岛边办实践岛。孔福乃强调，服务建立发展的单位政府绝不用此的责任，展明各级各部门有真的部地搞政治站会，强化发展积极使命，推动人令建立所求，推动求展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建立艰难有的坟底，系建立者由龙眼斗志风审，发展眼审，景永小审，为领导振居爽。洪桂杰面夹相关职能部门在建立负责人代表参加座谈会。今年十六号至十七号，深圳在福田区区委选会、副区长举小议，在福田区民政局拨款等面楼海展几多板副调研讲习。面委选会方面长吕志健拨去当调研。观调研座谈会，双方会有近年几多板副讲习领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复盘总结。并结合园域发展实际，共同检讨也解断板斧工作区域采协作重点。双方一致表示，结合板斧搭建去双对屋同屋座的合作桥梁，待结了审后设计的协作正义，双对将持续保持双台湾沟通联动，延续两校协作态势，建立深化板斧友谊。当水立足双对资源并否，趁力举措在民生水久。持续审议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人才交流、显产振兴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有先我报、双赢方能、我来共享，共同推动粤居结对协作，摘除新成果，摘破新片转。据简，调研组先后实地走访，大埔县显产振兴特色带，去阿迪省能源会址、中核市市场、贡西华农业业、贡西锦丰农业、龙眼棉南粉花展示亭。龙眼省真福电神的客友在真统集中眼追区登队，系统了解龙眼棉显产真显产业发展、建立环境、特色农业、繁华观摄、教育板斧在粤居揽谋协策、智慧社区治理等讲习开展情况。今年十六号，龙眼棉2026年草龟特别军人共用反显欢迎会，暂辗转招聘会，由原特别军人世贸局举办，以掌众月色迎接特别军人共用反显。以整進服務，助力台灣軍人就業成立。歡迎會由用張慶蒙的國歌領總拉海回舞，現場氣氛掌眾熱烈。台灣軍人代表向大發言，反映軍旅社嘅守護，表示將繼續保持軍人本色，積極鬥爭假慶官攝。現任副部上入部將控擁居要戰體反慶台灣軍人，鼓勵大家振威戰邊格色，追進自身發展風險，由省的更為官發光發熱。为龙眼棉经济社会搞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活动现场，原水发局、原印西局等相关职能单位设立支援服务带，面临台湾军人海战就业残烈苦处，社保接续、法律援助、权力包装等正式戒毒，现场代表戒毒、当水、啤酒有质建立真转招聘，提供大量就业岗位，覆盖多个领域，充分匹配台湾军人就业需求。现转台湾军人主动了解岗位转整，甚至福利在发展前景，在建立招聘负责人积极沟通对接。台湾军人们多感表示，探视员会原政府的暖心关怀，在贴心服务。办理活动系几代省级勘察等展开后的转送在安暖，浸会反映后的就业发展致命了风险。回来转浸会调整状态，激达率对， 即系豆山嘅兴军事，包括小华，包括用工。
3: 今天参加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和招聘会，心里特别温暖，感谢县里面想着我们，为我们搭建就业平台，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我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
2: 办理活动集欢迎仪式，正式解读监卫之平会一体，迪龙眼面国实国西台为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基础。廿一步，龙眼面将持续追剿台为军人艰难有啲坟底。波敦缅甸台为军人就你成立服务体系，战峰会助力台为军人实现价值链就你成立，永就转用军人关系台为军人的农校小学分会。
4: 九月十六号，由南宁台妇女联合会举办，原妇女联合会南宁台职工社小学工作服务中心承办，包连兴妇联、包连兴中心小学协办的河内员工兴妇青年群包学系列最大活动，然后包连兴中心小学。今日198女学生参加活动，
2: 办理活动邀请资深三类子孙仔为学生授课、观课等。三类子孙仔通过通俗易落的讲解，现转过同答语等形式，向当下满普及身体按水保护、危险情景识别、亚对侵害药救助等自我保护知识，引导个领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学内用监区接爆发侵害，落了应对坟底及水型流水加转救助。专业举措的自我保护方法，当水其他游泳真系案例，仲叻尴尬要分辨嗰类的眼前接触，嗰类的危险触碰，加头嗰领老龟救助渠道。
5: 我在这次的活动中学到了如何正确的保护自己，如何勇敢拒绝别人对我的侵犯、性骚扰。我会找旁边的大人、监护人，或者到有监控的地方、便利店、超市、银行等地方向工作人员求救。
6: 非常感谢南宁市

0: 妇联，龙安县妇联到我们布贤中心小学来开展妇磊阳光行未成年人保护系列活动，让学生们学会分辨身体隐私，学会救助方法，孩子们收获很大。我们学校也会继续做好未成年人保护教育，守护女生健康成长。
1: 各位十六号多行由龙安县中央学举办的汇报告比赛决赛，由县老年活动中心圆满收盘。前面各选害苦工建立作官的多嘴代表队历经讨论激烈批评，动大经济分用各族为中秋国庆双节永泽学热烈恩怨的撼动氛围。决赛现场回分热烈，转醒波端拉转氛围演动战场，整团干阿管旧代实力乱弹，讲奉整齐发狗、剪狗、掟狗、求杀、拦梦，一台好醒，每个精准剪狗，每被分力补救，每居洗雷吸狗，都引嚟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喝彩。导演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默契配合，沉着应对。由军沙转海沙行衰，分用平搏，夜战前落整争的经济水平，经转献了团结协作、永不言悔的体育精神。落沙转拉拉导演呐喊助会，故经加油。充分展现了龙眼光顺街只会动欲、团结纷争的联合氛围。
2: 本次气排球比赛赛事是龙安县总商会神龙富民营企业家文体生活深化商会凝聚力，促进企业交流的重要载体。桥建商会的十一名队员经过三天的鏖战，取得了比赛的胜利，是意外之喜。
1: 经过激烈角逐，桥建小学九代、齐炳山小学九代分别安内办的比赛的冠亚军。办了双节汇报教赛事，负担会展现文明经济重业者带动了健身群体切磋交流的平台，经验体育经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真系部展现了龙眼面光圈家的恒心力、凝聚力齐战斗力。大家由经济总守护友谊，由平搏总凝聚共识，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龙眼文明建立攻坚强韧、优越争次、携手共庆的奋斗姿态。据我近，龙眼中学沈远立训话齐豆炒龙火去之面，组织学领海战火去复豆，所以喊豆炒龙拜年。今年十六号到含庆威的乐曲，总由远大力等拜年室展乐，居者顺声而知，受到谭风当行网的拜年现场。办理所喊豆炒龙复豆拜年，地下人立训话每月推广群体的重要实践成果。复豆跟靠龙眼本土访问内核，结合公社所喊味道最大。以领动的火豆掩饰千年豆汁粉面，砌水乡盛传歌势，系传统火候已经浅蠢，经领动的姿态飘好遥远，搭配传统粉花葡萄煎熟的打捏模式，更能聚台解油师协同每肉的初种，知道落水令饼表示，因葡萄的核心直达汤三款每肉之远，客人方只葡整交客，艺术林豆，家庭方只日常陪伴，粉花真润，只系爱踏半套火候之远，方能交育。真正是传统粉蛙父子顶游湖畔，我哋乐队玉款，乐队战醒，通过火去复豆实战，引起学生陆家显爱本土，随自身，就嚟通过媒体传播，带动自己去关注那粉蛙梅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绵绵梅玉模式。
3: 这次排练的舞蹈最大的亮点就是双融合，就把我们龙安本土的纳文化还有广西书香阅读的主题相结合，用舞蹈来演绎稻作文明、书香成长，让本土传统文化以更青春、更灵动的方式走进校园。
1: 活动过程中，校内家长站积极配合学校每育讲习，最动多领可见家庭传统文化真容教育，陪伴嘅领了解嘅兴趣知识。并利用培育时间亲手产于课堂豆具的鲜仔品质齐守正，致力包装百年顺利海战，切实捉牢假日共育紧改。
4: 通过排练稻草龙舞蹈，我了解到龙安的稻作文化和稻草龙非遗，觉得家乡文化特别美，特别珍贵。
1: 办理活动以火去每育会扎手，由游达统假日社协同育训练调，系显土粉蛙真容学生心灵，切实实现以每人心以粉蛙汉的育训游歌。也一步，六安中学将持续审阅本土科学粉蛙资源，向台湾海战特色培育实践，持续完善解油师协同培育体系，系科学战胜省省破式，用本土粉蛙点亮双向游远。 你好。

今日跟到就地古节目呢，节目嘅内容，经来审判结论，请三秒，并冇立烂摇会骂，管追嘅楼跌，网络卫生工作平台，并真显搞楼，嗰楼等由佢节目最紧，面子多谈咯。

0: 就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评出了嘛。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评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4: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3: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5: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1: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2: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4: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3: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5: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3: 没有
5: 这钱了，没有车牌，没有车牌算什么？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1: 怎么回事？
7: 店员跳闸了。
8: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9: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0: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反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接近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反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问题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他俩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

0: 到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充满我。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杯，真翻了三十，铁速缠队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五倍两千一万，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啊。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连中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头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

0: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屠人屠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0.9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0.6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0.5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1: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路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0: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7: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8: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9: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0: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话说一向平静祥和的小市镇侯间集上， 突然来了200多名杀人不眨眼的强盗，镇上乡亲们熟悉的卖烧饼老汉却被赶出来的金刀寨强人指称为吴道通。他平日里用来烤烧饼的铁钳竟然是一对判官笔所合成，他虽然武艺高强，最终是寡不敌众，身受重伤，没有了呼吸。一个12、13岁的少年乞丐因为太过饥饿，在众人打斗后的瓦砾堆中捡拾了吴道通所烤的一只烧饼，而这只烧饼里却正藏着金刀寨强人苦苦寻找、吴道通拼死保护的一块玄铁令。我刚刚说的这个呀，是金庸先生的小说《侠客行》的开篇。《侠客行》主要讲述的一个懵懂少年石破天的江湖经历。这部小说的书名是由诗人李白的同名古言诗而来，小说的内容也与那首诗作是密切相关。在一般人的潜意识里啊，诗人那都应该是文弱书生的形象，那么大诗人李白为什么会留下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诗句呢？金庸小说背后的历史，今天呢，云生为您讲述侠客李白。诗人李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可要想说清楚侠客李白，那还得从他的诗人身份说起。李白生于盛唐，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什么叫浪漫主义呢？文学作品上的浪漫主义和咱们平时所说的浪漫那不是一回事儿。咱们说一个人浪漫，那是说他情商高、有格调、细腻敏感，但是艺术流派当中浪漫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语言热情奔放、用词华丽、想象天马行空，能够引人入胜。浪漫主义的作者往往是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通过大胆的想象和优美的语言来表达对理想世界的追求，而跟他相对的是现实主义，它的出发点呢是客观的外在世界，力图真实的刻画现实状况，他们的作品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李白和杜甫常常被人们并称为李杜，他们两个就分别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表。李白的诗狂放飘逸，著名的唐代诗人贺知章就是那首《回乡偶书》的作者，曾经说过李白的诗里边有一种仙气儿，于是呢就叫他谪仙人。什么叫谪仙人？谪就是贬谪的意思，也就是说贬官降级。说李白是谪仙人呢，就是说李白不是普通人，他的言行举止就像是神仙一样悠然自得。那神仙怎么会来到人间的呢？哎，可能是被贬下凡的吧，要不然我们怎么能看见这样的人物呢？这就是谪仙人的来历。后来的人们又把李白叫做诗仙，也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而杜甫被后世人尊称为诗圣，他的诗啊，真实地描述了下层百姓的苦难生活。和李白的潇洒自在不同，杜甫关心的是苍生疾苦，他忧国忧民，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比杜甫啊要早出生10来年，您可别小看这10来年，他们俩人之所以会出现创作风格的巨大差异，就是因为这10来年的巨大变化。李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唐朝的繁荣昌盛时期，当时的皇帝正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玄宗之治，哎，那会儿可以说是唐王朝的一个巅峰时期，国泰民安。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李白，就像是一大男孩，喜欢到处的游山玩水，喜欢任性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而杜甫呢，他就不一样了， 他经历了完整的安史之乱，亲眼目睹了壮美的山河变得支离破碎，百姓流离失所，

所以他的诗里边有很多让人读起来感到特别沉重的故事。说完了李白的创作风格，咱们呢再来说说李白的特长和爱好。虽然李白因为写诗好而被后人铭记，但是他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诗人，除了写诗之外，李白还有着很多其他的爱好，比如说书法，比如说讨论道家经典。李白存世的书法作品呢，只有一幅《上阳台帖》，不过贡献不在于数量，就这一幅作品，那可是被宋徽宗和乾隆纷纷收藏过的，连这二位皇帝都爱不释手的字，您就知道李白这字怎么样了。李白推崇道教，喜欢游访名山求仙问道。他在少年的时候曾经在岷山上隐居读书，在这儿呢，他认识了一个叫东岩子的隐士，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他们读书之余还在山里边养了很多的珍禽异鸟，养的时候长了呢，这些鸟可就通人性了，可以听从人的呼唤。李白和东岩子让他们往哪儿飞，他们就往哪儿飞。当时好多人听说了之后啊，还以为他们都会法术呢，能够控制鸟群。当地的官员甚至推荐他们呢去参加道科的考试。说了这么多啊，作诗、读书、写字、讨论经典，乃至于养鸟，这都是一般文人的爱好，没什么太稀奇的。可是除了这些之外，李白还有一个舞剑的爱好，那就不一般了。咱们现在提到诗人，往往都会联想到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李白这个书生他怎么还会舞刀弄枪的呢？余光中曾经这样评价李白，他说，我辈此中唯饮酒，先生在上莫题诗。这一句话说出了李白的两大爱好，一个是喝酒，一个是写诗。而且李白喝酒啊，他可不是喝着玩，那是真有作用。酒入豪肠，七分化作月光，剩下的三分笑成了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新唐书文苑传特别指出，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刃侠。李白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特长的时候，经常说15号剑术，30成文章，这就明明白白地强调了自己开始学剑的时间可要比写诗早得多了。他生怕别人会因为他的五短身材而瞧不起他的功夫，于是就说，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以义气。李白喜欢舞剑，他的剑术虽然不如诗歌那么有名，但是水平可不低呀。为了学习剑术，李白还曾经向大唐第一剑客、人称剑圣的裴民拜师求学。裴民这个人呢，那可了不得。唐代有三绝，一个是李白的诗，一个呢是张旭的狂草，还有一个就是裴民的剑舞。据说啊，他曾经执剑入云，高数十丈，就是说他舞剑的时候随手一扔，把这剑扔出去十丈高。当然了，光扔出去那不是本事，关键人家还能稳稳地接在手中。这把剑呢，就仿佛是被扔到了云里一样，掉下来的时候像是一道闪电从云端直劈而下，速度之快，力道之猛，都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最绝的呢，就是他能精准地预测到剑落下来的位置，而且他不用手接，用剑鞘慢悠悠地把剑鞘伸出去，刚好能够接住急速下落的宝剑，寒光一闪之间，宝剑还侠。裴民说是舞剑，那可不仅仅是观赏性极强的舞蹈。在《新唐书》里边记载了这么一段历史，说裴民跟着当时的幽州都督孙权去讨伐西人，被西人团团围困。这个西人是怎么回事呢？西边的人，不是那么说，这个西是中国历史上

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当初啊，有这么一个库莫西族，这个民族呢善于造车，并且以此建称于历史。西族属于东湖鲜卑族的一支，隋唐时期活动在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话说眼看着一行人就要被西人给歼灭了，

0: 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了裴民跟着当时的幽州都督孙权去讨伐西人，被西人团团的围住，眼看着一行人就要被西人所歼灭。可就在这个时候，裴民提着宝剑就冲上去了。西人一看对方有人冲上来了，马上下令是万箭齐发，一时间黑压压的一片凋零箭铺天盖地的就呼上来了。再看裴民面不改色，从容自若，一口宝剑在手中是迎风挥舞，箭头撞在他的佩剑上都被劈成了两半。西人大惊，慌忙四散而逃，唐军这才得以解围。李白有这么好的老师，那他的水平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据他自己说，他曾经衔骑骏马猎，一射梁虎川，这一箭双雕就已经很了不得了，更何况是一箭射穿两只老虎啊！那老虎又不是纸糊的，武松还打了半天才打死一只虎呢，李白倒好，一箭射死俩。您就说这多大本事吧。有人说这可能是他吹牛，毕竟这事儿啊没人看见过。可有一件事儿却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李白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洛阳闲游，遇到了这么几个纨绔子弟在那儿斗鸡。哎，李白好玩啊，也感兴趣，就凑上去看看。结果一言不合，李白和这伙人呢居然就动了手了，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把李白就给围起来了。李白可不是吃素的，拔出肋下的宝剑，三招两式就砍翻了三四个，剩下的人呢都被吓破了胆，落荒而逃。李白喜欢刀剑，喜欢到一种什么程度啊？据统计啊，在《全唐诗》收录的1000多首李白的诗作当中，剑这个字一共出现了107次，其他的武器比如吴钩啊、匕首啊什么的还出现了15次。在这1000多首诗当中，有106首涉及到了各种武器，占了全部的10%左右。那么李白作为一个文人，他哪儿来的尚武精神呢？这个呀，就得从他的身世说起。李白出生在西域，在那儿啊，胡汉混杂，民风彪悍，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初唐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势力当中，对中原政权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事实上啊，就在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突厥甚至一度攻打到了距离首都长安仅有40里的泾阳。后来呢？从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开元年间，随着国力的增强，大唐在对外战争当中才逐渐占据了优势。显然呢，这样的社会现实影响到了文人们的创作。初唐盛唐，大批的边塞诗、军旅诗、游侠诗因此而生， 李白的侠客精神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唐朝的时候道教很流行，这一点呢和别的朝代有所不同。自从汉代之后，儒家学派就确立了正统地位。那么唐朝为什么一反常态尊崇道教呢？这是因为道教尊崇老子李耳作为教主，而唐代的皇帝也姓李。在国家刚刚统一的时候，皇帝想要借助神权来巩固统治，于是啊，就自称是李耳的后人，积极地扶持道教。道教的发扬光大，使得修仙游侠的风气渐渐盛行，这也就为李白的侠客精神提供了土壤。再有呢，道教的盛行还使得社会上啊流传着很多神仙鬼怪的传说，民间普遍认为啊，佩戴宝剑可以镇邪驱凶，而李白呢又刚好喜欢道教，对道教的经典著作和故事传说全都烂熟于心，所以啊会常常在身上佩戴兵器。除了这些之外，李白本身也是一个自在潇洒的人。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幅下降，国力锐减。公元761年，已是花甲之年的李白听说李光弼准备率军平定临淮，他毅然决定要参军报国。只可惜啊，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李白因病在中途返回，第二年呢就病死了。虽然李白最终没有如愿战死沙场，但是他留给后世的除了传世的文采，还有他对人生不羁的态度和对国家的赤胆忠心。千古文人侠客梦，在唐代做侠客做大将是当时年轻人普遍的追求，是一种时髦的人生观，也是大唐盛世的时代精神。杨炯在《从军行》当中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琦在《古意》当中说，男儿是长征，少小忧烟客。高适的《燕歌行》当中说，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等等等等，概莫如是，风尚所至。所以呢，李白追求高明的剑术一点儿也不奇怪。总的来说吧，李白是诗人里边剑术第一的，剑客里边文采第一的人。他的侠客精神是一种中国文人的共同梦想，拔剑而起，除暴安良，建功立业。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3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2.2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2.2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2.1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3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

0: 我们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树农接着说，总办便拿过来那张报纸看了一眼，颜色当时就变了，再匆匆地看了一会儿，忽然把那张报往地下一扔，跳起来大骂说，这贱人还要的吗？丹胡故意做成大惊失色的样子，连忙站起来捶了手问大人，为什么忽然动气啊？那总办气喘如牛地说，那贱人我不要了，你和我去回绝了他，叫他还是嫁给马夫吧，至于这个情节我不要谈他。说时又指着扔下的报纸说，你自己看吧。丹胡又装出一种惶恐的样子，弯下腰拾起那张报纸来一看，那论题是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这个论题本是他自己出给侯敖出去做的，他早起在家已是看过的了，此时见了又装出许多诧异神色来说，啊，只怕未必吧。又唠唠叨叨地说，上海同名的妓女也多得很呢。总办怒说，他那篇论上明明说是将近嫁人与马夫话别，难道别个金红玉也要嫁人吗？丹胡得了这句话便放下报纸不看，捶了手说，那么请大人试下办法。总办啐了他一口说，不要了，有什么办法？他得了这一句话，死囚得了赦诏一般，连忙辞了出来，回到家中，把那两只金镯子称了一称，足有5两重，金价30多贯，要值到200多洋钱呢。他虽给了侯敖出100元，还赚着100多元呢。树农滔滔而谈，大家侧耳静听。我等他说完了，笑说：“依你这样说。”那舒旦湖到总办公馆里的情形算你近在咫尺，有人传说的。那总办在外面吃酒叫局的事儿，你又从何得知的？况且舒旦湖的设计一层，只有他心里自己知道的事儿，你如何也晓得了。这事儿未必足信，其中未免有些点染出来的。你哪里知道啊，那舒旦湖后来得了个风瘫的毛病，他的儿子出来烂嫖，到处把这件事告诉人，以为得意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季之说，你们不必分辨了，这些啊都是人情险恶的去处，近着谈他做什么？我们三个人多年没有畅叙，今日又碰在一起，还是吃酒吧。明天就是中秋，天气也甚好，我们找一个什么地方去吃酒消遣的半夜，也算赏月。是啊，我居然把中秋忘记了。如此说，我明天也还没有公事，不要到局，正好

陪你们痛饮呢。这是上海红尘十丈有什么好去处，莫若就在家里的好。子安德全都是好量，若是到外面去，他们两个人总不能都去，何不就在家里大家在一起呢？这也好，就这么办吧。德全听说便去招呼厨房弄菜。我对季芝说，离了家乡几年，把故园风景都忘了，这一次回去一住三年方才温熟了。说起中秋节来，我想起一件事儿，打那灯谜不是元宵的事儿吗？原来我们家乡中秋节也弄这个玩意儿的。你只怕又看了好些好灯谜来了。看是看得不少，好的却极难得，那中还有粗鄙不堪的呢。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树一画，一树一画，一树一画，打一个字。大哥是猜猜。季芝听了低头去想，树农说，哎，这个有趣，明明告诉了你一树一画的写法，只要你写得出来就好了。金子安、管德全两个便伸着指头在桌子上乱画，树农也仰面寻思。我看见子安等乱画不觉好笑，季芝说，自然要依着你所说写起来才猜得着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看见他两位拿指头在桌子上写字，想起我们在南京时所谈的那个奇人在茶馆吃烧饼蘸芝麻，不觉好笑起来。你单拿记性去记这些事儿，哎，我猜到一半了，这个字一定是一个工字旁的，这工字不是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的吗？工字多了一个勾，他这个字并没有勾的。曹字可惜多了一画，不然都对了。于是大家都伸出指头把曹字写了一回。只可以向那做灯谜的人商量，叫他添一画算了曹字吧，我猜不着了。金子安忽然拍手说，哎，我猜着了，可是个亚字。哎，正是被子翁猜着了。大家又写了一回，都说好。还有好的吗？还有一个猜错的，比原作还好的，是一个不成字的谜画。树撇儿树，打一句四书。原作的谜底是一介不宜与人。你猜那猜错的是什么？子安说，我们书本不熟，这个便难猜了。季芝说，这个做的本不甚好，多了一个乙字，若这句书是一介不与人就好了。说话间酒菜预备好了，季芝起来让座。坐定了，树农便说，那个猜错的你也说了出来吧，此刻大家正要吃酒下去，不要把心呕出来了。那猜错的是是非之心，好，确实比原作的好，大家赏他一杯。吃过了，季芝对树农说，你怕呕心出来，我却想要借打灯谜行酒令呢。树农未及回言，子安先说，哎，这个酒令我们不会行啊，打些什么书句，我们肚子里哪里还掏得出来，只怕算盘歌诀还有两句。会打谜的打谜，不会的只管行别的令，不要紧。那既是如此，我先出一个。我是令官，你如何先出啊？哎，那不如指定要一个人猜，猜不出罚一杯，猜得好大家喝一杯，倘被别人先猜出了，罚说笑话一个。德全说，哎，好好，我们听笑话下酒。季芝说，就依这个主意，我先出一个给树农猜。我因为去年被新任藩台开了我的圆缺，通身为之一快，此刻出一个是光绪皇帝有旨尽杀天下暴官污吏，打四书一句。我拍手说，大哥自己离开了那地位，就想要杀尽他们了，但不知为什么事儿开的缺，何以家信中总没有提及。哎，此刻吃酒猜谜，你莫问这个，

0: 这一句倒难猜，孔孟都没有这种辣手段啊。猜谜不能这等老实，总要从旁面着想，其中虚虚实实各具神妙，若要刻舟求剑，只能用朱柱去打四书的了。说到这里，我忽然触悟起来，哎，我倒猜着了。哎，你且莫说出来，我不会说笑话。你猜着了，何妨说出来看对不对。
1: 金之从政者待而，
0: 嘿嘿，妙妙，是骂尽了也。只是我不会说笑话，我情愿吃三杯，一发请你代劳了吧。说罢，先自吃了三杯。德全说：“我们可有笑话听了？你不要把孝陵广记那个听笑话的说了出来，可不算数的。”季之说：“他没有这种粗鄙的话，请你放心。” 并且老笑话也不算数。我说，玉皇大帝一日出巡，群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驾，只有李铁拐坐在地下，眼睑不为礼。玉皇大怒说：“你虽然跛了一只脚，却还站得起来，何敢如此傲慢？”拐仙奏说：“臣本来只跛一只脚，此刻却两只都跛了也。”玉皇说：“这却为何？” 拐仙说：“下界的画家动辄喜欢画八仙，那七个都画得不错，只有画到丞相，有过画臣跛的左脚，有过画臣跛的右脚，岂非两脚全跛了吗？”众人笑了一笑。季之说：“你猜着了，应该还要你出一个给我们猜。有便有一个，我说出来大家猜，不必限定何人。”
1: 猜着了，我出饮酒之外再说一个笑话助兴。这一定是好的，快说出来。韩晴叠问郎，四书一句，唐诗一句。好个旖旎风光的谜呀、啊！娶了亲，领略过温柔乡的风味，做出这等好灯谜来、啊。他这一个谜面呢，倒要占两个谜底呢。我们大家好好猜着他的，好听他的笑话。
2: 这个要往温柔那边着想。四书里面除了一句宽裕温柔，哪里还有第二句？只要从问的口气上着想，只怕还差不多。哎，如此说，我猜着了。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
0: 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树农猜着了我的谜，四苏是夫子何为，唐诗是夫子何为者。季之说，这个又妙，活画出美人相口来，传神得很呢。 我们各贺一大杯，听他的笑话。我说，观音菩萨到玉皇大帝处告状，说我本来是西竹国公主，好好一双大脚，被下界中国人搬了我去，无端裹成一双小脚，闹得金箍鼓烂，痛彻心脾，求请做主。玉皇传媒说，我此刻自顾不暇，焉能再和你做主呢？ 观者诧问何故，玉皇说：“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观音大惊说：“陛下是个男身，如何好嫁人？”玉皇说：“不然不然，我久已变成女身了。”观音不信，玉皇说：“你如果不信，只要到凡间去打听，那一般惧内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说得何其大笑。
1: 此怕你是教惯了玉皇大帝的，所以知道。你不要和我取笑，你猜着了我的，你快点出一个我们猜。有便有一个，只怕不好。我们江南的话叫拿尖利的兵器去刺人，叫做搓。我搓一句上海俗话，搓扶撒，打西厢一句，请你猜。这有何难猜？我一猜就猜着了，是银样蜡枪头。
0: 哎，我也知道这个不好，太险了。我罚一杯，我出一个会的，你猜。大会于孟

0: 金、孟子二字。只有这两个字倒难了，不然就可以猜武王伐纣。这两个字其实也是一句，所以不说一句，要说二字的缘故，就怕猜到那上头去。这个谜好的，我猜着了，是征商。子安说：“哎，妙妙，今夜尽有笑话听的。我像不会说笑话，还是哪一位带我说个吧？你吃十杯，我带你说一个。只要说的发笑，便是十杯也无妨。你先吃了，包你发笑。你只会说菩萨，若再说了菩萨，虽笑也不算数啊。只要你先吃了，我不说菩萨，说鬼如何？”树农只得一杯一杯的吃了十杯。我等树农吃过十杯之后，笑说：“无常鬼、龌龊鬼、冒失鬼、酒鬼、刻薄鬼、吊死鬼，围坐吃酒行酒令，要各夸说自己的能事，夸说不出的罚十杯。”哎呀，不好了，他要说我了。我说的是鬼，不说你。你听我说下去啊。当下无常鬼说：“我能勾魂摄魄，免吃。”龌龊鬼说：“我最能讨人嫌，免吃。”冒失鬼说：“我最攻于闯祸，免吃。”酒鬼说：“我最能吃酒，也免吃。”刻薄鬼说：“刻薄是我的专长，已经注明，不必再说，也免吃。”轮到吊死鬼说：“我除了求带之外，别无能处，只好任吃十杯的了。”说的众人一齐望着树农大笑。哎，好好骂我呢，我虽是个吊死鬼，你也未免是个刻薄鬼。哎，不要笑了，子安们说是书句不熟，我出一个小说上的人名，不知可还熟？也不看什么小说，三国演义总熟的了。姑且说出来看。我说来大家猜吧，曹丕代汉有天下，三国人名一。德全说：“三国人名多得很呐、啊，刘备、关公、张飞、赵云、黄忠、曹操、孔明、孙权、周瑜。”树农说：“叫你猜不叫你念，你只管念出来做什么？我侥幸念着了不是好吗？”我笑说：“这个名字你念到天亮也念不着的。”那这就难了，然而你怎么知道我念不着呢？我已经猜着了，
1: 是刘禅。
0: 子安说：“三国演义上哪里有这个名字？”
1: 就是阿斗。
0: 哦，这个我们哪里留心啊，怪不得你说念不到的呢。季之说：“你猜了，快点出一个来。”我出一个给大哥猜：“今世孔夫子，古文篇名一。”季之凝思了一会儿：“嘿，亏你想得好，这是《后出师表》。”树农说：“哎，好极好极，我们喝个双杯。”于是大众吃了。子安说：“哎，我们跟着吃了喝酒，还莫名其妙呢。”树农说：“孔夫子只有一个，是《万世师表》，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是又出了个孔夫子了，岂不是后出的师表吗？”子安、德全都点头领会。季之说：“我出一个大勾诀，西厢一句，大家猜吧，不必指定谁猜了。”大哥今天为何只想杀人呢？方才说杀报官污吏，此刻又要勾诀了。树农拍手：“妙啊，这比肩儿横扫五千人啊，果然是好，若不是五千人，也安不上这个大字。”树农拿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写了半个字，是是四书一句。子安说：“只半个字要猜一句书却难。”我说：“并不难，是一句视而不见。”哎呀，我本来不藏此道，所以一出了来就被人猜去了。我出一个
1: 山节藻桌
0: 素腰阁，三字经一句，这个可容易了，子翁德翁都可以猜了。子安说：“三字经本来是容易，只是什么素腰阁可又不懂了。”

0: 树农说，就是白字格，若是头一个字是白字叫白头格，末了一个字是白字叫粉底格，树腰格是白当中一个字。德全说，照这样说来，遇了头一个字是要圈生的，应该叫红头格，末了一个圈生的要叫赤脚格，上下都要圈生，只有当中一个不圈的要叫黑心格，若单是圈当中一个字的要叫破肚格了。我说，为什么要叫破肚？那破了肚子流出血来不是要红了吗？季之说，哎，不必说那些闲话，我猜着了，是有归藏。我也出一个，南京人卷帘阁，也是一句三字经。子安说，什么又叫卷帘阁呀？树农说，要把这句书倒念上去的，你看卷帘子不是从下面卷上去的吗？我笑说，才说了有归藏，就说南京人，叫南京人听了还当我们骂他呢，这南京人可是汉业见。季之说，是。树农说，我们上海本是一个极淳朴的地方，自通商之后五方杂处，坏人啊日见其多了，我不禁有所感慨，出一个良友杂居，叫醒乃穷，孟子二句。我接着叹说，虽日踏而求其起也，不可得已。哎，怎么我出的总被你先抢了去？季之说，非但抢了去，并且乱了令了，他猜着我的应该他出，怎么你先出了？一言未了，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大嚷大乱起来，大众吃了一惊，停声一听，仿佛听说是火，于是连忙同到外面去看，只见胡同口一股浓烟冲天而起。金子安说，哎呦，不好，真是走了水也。连忙回到账房，把一切往来账簿及一切紧要信件票据归到一个账箱里锁起来，叫出店的拿着往外就走。我说，在南面胡同口远得很呢，真烧到了，我们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何必这样忙啊？哎，不然上海不比别处，等一会儿巡捕到了是不许搬东西的。说罢带了出店向北面出去了。我们站在门口看着那股浓烟，一会儿功夫轰的一声通红起来，火星飞满一天，那人声更加嘈杂，又听得警钟乱响。不多一会儿救火的到了，四五条水管望着火头射去，幸而是夜没有风，火势不大，不久便就熄了。大家回到里面，只觉得满院子里还是浓烟，大家把酒意都吓退了，也无心吃饭，叫打杂的且收过去，等一会儿再说。过了一会儿，子安带着出店的把账箱拿回来了。子翁到哪里去了一趟？哎，就是北面胡同外头，熟店家里坐了一会儿，也算受了个虚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在红海沿线攻城略地向也门最大油气产区挺进。沙特首都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正设法向盟友寻求防空援助。美媒爆料，在使用 AI 生成的虚假军情报告后，美军险些酿成大祸。特朗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伊朗组织战事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会，数十万民众集结参训。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在红海沿线攻城略地，向也门最大油气产区挺进。中东双线博弈正在升温。
3: 当地时间18号，数十万伊朗人身穿战斗服装走上街头，参加伊朗官方组织的为伊朗捐躯大型动员活动。美联社指出，这是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规模最大的政府组织集会之一。现场还展示了防空系统、无人机等军事装备，部分革命卫队女性成员携枪参加。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军方高级指挥官等在现场观看游行。我想向世界表明，伊朗强大且团结，我们并不想要战争，但我们已准备好为国家奋战到底。我们想要和平与稳定，特别是为了伊朗人民。伊朗官方称，目前已有超过60万人报名接受有限军事训练，预计最终超过100万人参加。伊朗国家电视台估计，18号当天约30万人走上德黑兰街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准军事分支巴斯基的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称，这批志愿者将接受训练，参与全面防御。
4: 这场集会呢，释放出多重政治信号，对内呢，主要是为凝聚民心，展示全民抵抗。

0: 抗的能力和意志，这表明伊朗正在尝试在社会层面更广泛地去推广反抗侵略的叙事，借此去强化全面的战争动员，为长期的冲突和对抗进一步地去准备必要的条件。对外呢，集会明确地传递了伊朗绝不屈服的强硬姿态，尤其是集会的时间呢，选在了特朗普与海湾六国会晤之前，既是要提前摆明伊朗不怕战争持续、不接受武力威胁的立场，也是要为近期在联合国大会开展新一轮的外交博弈造势。总的来说呢，这次集会更多还是一场政治宣示和社会动员，核心目标是凝聚团结，提振士气。
1: 截至9月18号，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适时关闭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打击了一艘违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咽喉要道，自2月底以来多次陷入停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通行需经伊朗许可，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正在逐步加强对红海咽喉的控制。
2: 目前各方控制线未出现明显变化，胡塞武装仍然控制着红海沿岸一带，包括穆哈、祖巴卜、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西部的一些高地。同时，他们还掌控着荷台达南部地区，这片区域是荷台达、塔伊兹和拉赫济等多个区域的交汇地带，经过拉赫济便可通向亚丁。目前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从当前的态势来看，胡塞武装是进攻方，掌握着主动权，而也门政府军在沿海战线以及塔伊兹西部战线仍主要采取防御态势。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塔伊兹的战局目前处于相持状态，胡塞武装正在持续增兵，加强对前线部队的支援。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不断派出空中力量支援地面部队，双方争夺的核心就是卡赫布卜山脉。
2: 卡赫布卜山脉地处拉赫济省，是连接塔伊兹、拉赫济和曼德海峡的重要节点。这些山地若是落入胡塞武装手中，将成为保护曼德海峡的一道屏障。反过来，如果也门政府军能够守住此地，便能对曼德海峡方向形成军事压力。这一地区分布有许多关键的节点，卡赫布卜山脉便是其中之一，控制了这个山脉便可威胁曼德海峡。
1: 此外，美联社18号指出，胡塞武装正在持续向马里卜省所在的区域推进。马里卜位于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21公里处，是也门最大的油气产区。这里产出的油气是也门政府除沙特援助外几乎唯一的财政收入来源。胡塞武装若占领马里卜，不仅将使也门政府遭受重大财政打击，还将打开通往东部哈德拉毛省的通道。哈德拉毛是也门面积最大的省份，与沙特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有媒体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与伊朗已形成所谓双海峡联动，红海局势越紧张，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施压就越有分量，沙特能源出口风险越高，胡塞武装在也门谈判中的地位就越有利。
3: 也门与沙特的紧张对峙升级，19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英媒透露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沙特正在想方设法向盟友寻求防空援助。
1: 19号凌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十分钟后警报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据英国《镜报》透露，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目前沙特正在竭力争取盟友提供防空援助。美联社援引当地官员的话称，沙特已与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取得联系，请求他们提供防空支持，但除巴基斯坦外，其盟友提供更多的是同情而非武力支持。17号，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表示，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此前，沙特谴责胡塞武装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2025年9月，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在今年美以一战时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

0: 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事实上，沙特最大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国是美国，但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其拦截导弹库存已经告罄。上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更深入地参与这场战斗，但美国拒绝了这一请求。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务院批准了对沙特F-35的潜在军售计划。这项拟役军售案包括48架 F-35战机、49台发动机以及配套保障设备，预计总成本为24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2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一架 F-15SA 战斗机，残骸视频显示为一编号，属于沙特皇家空军第55中队。根据公开数据 ，F-15是沙特空军现役主力战机之一，约有232架。 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研制的重型战机。相较而言 ，F-35是隐身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属于第五代战斗机，主要用于对空作战、对地轰炸、对海打击、战术核打击等任务。未来还将作为首款安装机载激光武器的战斗机平台，并赋予其拦截敌方巡航导弹和助推段弹道导弹的作战任务，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能战机。 一旦完成生产与交付，沙特将成为中东地区继以色列之后第二个列装这款先进隐身战机的国家。美国战区网站称，此举标志着美国重大政策转变，将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军售案还需要得到国会通过。美媒称，若最终获准，至少还需要5年时间才能看到 F-35在沙特上空掠过。
1: 沙特大举引进美国 F-35战斗机的主要意图有以下几个：第一呢是提高空中战机档次。目前沙特空军所拥有的台风战斗机，包括 F-15战斗机，都不具备隐身能力。如果引进 F-35战机通过提高带次，综合水平一定程度上会有提升。第二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目前美国空中的隐身战机平台，包括弹药，依然具备一定优势。如果大批量的引进这种战机，包括配套机载武器装备，在中东地区对任何国家的空中 都能构成较大威胁。另外就是绑定美国和沙特的军事合作关系，因为大宗军火贸易对中东国家而言，买的绝非是武器，买的是保护。如果能够和高端战机、导弹相互捆绑，这样沙特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会更加紧密，某种程度上会得到美国所谓的带引号的庇护。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称，在今年春季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在使用 AI 生成的虚假军情报告后，美军险些酿成大祸。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0: CNN 最新爆料，在今年春季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期间，美军居然被一份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不实军情报告误导，险些派兵全副武装地冲上一艘中国船只。 CNN 引用知情人士的说法称，美军当时围绕这份军情报告制定了作战计划，包括让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冲上那艘船只，还出动了美军战机。美军人员最终发现，所谓的中国船只运送核武器相关零部件给伊朗的情报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给出的虚假判断。 CNN 认为，在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全方位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当下，这起事件证明了反对者们一个长期且巨大的担忧，即在人工智能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将之用作作战军情分析，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今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人工智能加速战略》，旨在加快军队对人工智能的使用。 但知情人士指出，美军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普遍缺乏协调性与一致性，甚至连各个军种或具体作战单位在特定时刻使用的是何种工具或系统都缺乏统一规范。长期以来，美国国防体系的核心主导权掌握在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传统军工巨头手中。近年来，这一格局正出现明显变化。 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巨额国防预算将军事智能化，国防承包商与党派利益捆绑在一起，美国军工复合体正在向科工复合体转型。

0: 过去20年来，美国国防承包行业的重心已经从华盛顿首都环城公路一带转向了硅谷。五角大楼越来越多地将资金投向微软、亚马逊、谷歌、帕兰蒂尔、甲骨文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科技巨头。2019年至2020年间，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向大型科技公司授予的合同总额至少达到530亿美元。而所有人都知道，在军事科技领域，美国愿意投入的钱远不止这些。更值得警惕的是，并未经过充分安全验证的 AI 技术正在被投入实战。据美媒披露，今年2月底至3月初，美军在对伊朗的空袭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安特罗比克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并在暗杀伊朗高层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承认，其大模型克劳德已被广泛用于情报分析、作战规划与网络作战支持。克劳德还可以针对收集到的海量数据进行整合、筛选与推演，为指挥官生成多套行动方案。在战事开始的2月28号，美国袭击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造成100多名儿童死亡。有知情人士透露，由于美军情报数据库的滞后，这所学校所在的位置仍被识别为伊朗军事基地，因而被列入了打击目标清单。在此基础上，美军投入使用的 AI 作战工具可能成为了悲剧的加速器。相关系统能高速处理海量情报数据，将数周的作战规划压缩为实时战场决策，但这反而让大量未经核查更新的陈旧目标被 AI 自动筛选并列为高优先级打击对象，层层疏漏叠加，最终让无辜孩童沦为战争牺牲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分析指出，该协议更像是美欧各方长期争议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格陵兰岛蕴藏着高达150万吨的稀土储量，以及175亿桶石油和4.1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其扼守北大西洋与北冰洋的航道，是北约反潜作战体系的关键一环。
2: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特朗普之所以如此关注格陵兰岛，是因为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0: 事实上，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美国和丹麦早在1951年便签署格陵兰防务协议，此后又在2004年进行修订。目前，美国仍在格陵兰岛西北部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该基地承担导弹预警、导弹防御以及太空监视等任务，对美国和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丹麦首相府18号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随着美国公开觊觎格陵兰岛，地缘紧张局势升级，加拿大与法国今年2月分别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设立领事馆。瑞典国防部2月12号宣布向北约北极哨兵多领域军事行动提供鹰狮战斗机，并部署在冰岛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周边地区。同时，为利用更多欧洲国家的支持对美国进行制约，丹麦于2月主导了北极耐力2026军。

演。5月21号，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

0: 亚洲正式文本公布。The
1: top line is this. It provides U.S.
0: 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获得永久的基地使用权，进入权和飞越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在格陵兰岛建立新的基地，可以飞越格陵兰岛领空。而且，无论格陵兰岛未来通过公投选择怎样的政治道路，美国都将继续保有这些权利。这意味着格陵兰岛人民未来可以选择独立。岛上的一些人确实希望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格陵兰岛的任何领土都不会移交给美国，而这正是此前分歧的核心。
2: 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号至18号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遏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 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及管理运营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
1: 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2: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
1: 这人家都说大补。
2: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啊？啊，
1: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3: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2: 我们在惠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1: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来关注拒绝高盐饮食。柴米油盐是人间烟火，也是藏在日常三餐里的健康关键。盐作为百味之首，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但过量吃盐早已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隐形杀手。每年九月十五号所在的这一周是中国减盐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行动，全民控盐。不少人觉得自己做菜时盐放的不多，应该没问题。可事实上您知道吗？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盐远远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一点。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算合适？高盐饮食会不会伤害身体呢？来听报道。
3: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4: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那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
2: 前面说了高盐饮食的危害，很多人就问了，道理我都懂，可一到炒菜的时候手一抖，盐就放多了，这该怎么办呢？几个厨房小妙招教给大家。
3: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粗略估算家庭人均食盐摄入量，每次买盐后在盐袋子上记录下购买日期，用吃完一包盐的时间推算每天每人摄入了多少盐。有了统计结果后，可以据此制定家庭周期性减盐目标，比如利用3个月的时间从10克每天降至8克每天，再用4至6个月的时间降低到5克每天。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也是不错的方法，既能大致评估用盐量，也能起到提示减盐的作用。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等各类调味酱中都有不少盐。做饭时最好不要重复使用2种或2种以上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口味，可以多用香料替代。
2: 我们每天吃的盐不光是炒菜时撒的那勺，算上酱油、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含盐量就超了。出去吃饭点菜时怎么选不踩雷？外卖太咸该不该涮一涮？我们再一起了解减盐的几个技巧。
3: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4: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2: 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干脆没什么咸味的食物，含盐量其实也很高。这些食物您可能天天在吃，它们都是些什么呢？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含400毫克钠， 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三片白面包含盐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4: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2: 关于吃盐，网络上流行着很多说法，有人怕少盐会抽筋，有人觉得血压正常就不用管，还有人把玫瑰盐、海盐当成健康护身符。事实上，这些看似合理的说法都是谣言。
5: 谣言一，少吃盐会缺盐，容易抽筋。不少人觉得平时运动多，出汗多，要是不多吃点盐，容易抽筋。实际上并非如此，日常饮食里的钠早已足够，甚至超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比如长跑赛事或者长时间高温下劳动，才可能因为大量出汗而出现电解质失衡。
6: 抽筋它更多的可能与像脱水呀、肌肉过度疲劳等等这些因素有关系。而且实际上咱们国家这个居民人均每天的空调用盐量，它其实还是远超这个咱们推荐这个个人上限的。过量的补盐反而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
5: 谣言二，没有高血压不必刻意减盐，这是最普遍的误解之一。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血压正常，就认为与减盐无关，而事实上高盐饮食的危害往往是隐形的，今天的口重可能就是10年后的高血压。
6: 高盐饮食它的危害其实是长期多方面的，而且几乎是对所有年龄段的人它都构成一种健康的威胁，而不仅仅是针对高血压患者。那长期的高盐饮食呢，会损害我们这个血管弹性，增加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而且过量的钠的摄入还会影响肾功能、骨密度，增加这个胃癌的风险，而且很多时候这种血管的损伤它往往是隐匿的。
5: 谣言三，玫瑰盐、海盐更健康，吃多点也无妨。近年来商场里出现了各类高级盐，玫瑰盐、深海盐、竹盐，它们被宣传为富含矿物质，似乎比普通食盐更营养。但真相是，这些盐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氯化钠，所谓的矿物质只是微量，营养价值微乎其微。
2: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7: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8: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

0: 这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0: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

0: 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怕长期吃降压药伤身，49岁男子擅自停药诱发脑梗。今天的保健小贴士提醒大家，一到换季就咳嗽、打喷嚏、流鼻涕，你以为孩子感冒了，也可能是过敏。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江苏南京49岁的张先生有5年高血压病史，高压呢会达到180，医生呢为他开了降压药，他自己测了一段时间的血压感觉正常了，自作主张把降压药停了，2周之后突发急性脑梗，紧急入院抢救。来听报道。
2: 张先生觉得长期服用降压药伤身，在没有咨询医生的情况下自行减药，从每日一片减至半片，过了一段时间又直接停用了降压药。停药2周后，张先生晨起时突发急性脑梗。
3: 到我们急诊的时候呢，当时表现出了一个口角歪斜、言语不清，而且伴有一个右侧的一个肢体的无力，同时做了我们的 CT 啊以及 CTA 等影像检查，考虑是一个急性的脑梗死。
2: 好在及时救治，张先生恢复良好。医生介绍，张先生血压很高，高压达到180毫米汞柱，他自测的血压正常，实际是服用降压药的效果，并且后续检查也显示张先生已经有动脉硬化、狭窄，本身就属于脑梗高风险人群，这次突然停药导致血压迅速反弹，瞬间对脑血管产生强刺激，导致急性脑梗。
3: 临床有很多这样的病人，就觉得血压控制下来了，那我就可以把药停了。你血压控制正常的话，是因为在药物的帮助下才能维持正常，不是说我血压降下来我就可以立马把药去停掉。不光是降血压的，有的人比如说已经得过一次中风了，经过治疗没有什么后遗症，医生给他开了他汀，给他开了抗血小板的药，他吃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状态很好了，他就把这些抗血小板这些二级预防基础的药给停掉，结果很快1个星期、2个星期又发生了脑梗死。
2: 医生提醒，季节交替，气温波动大，容易诱发脑血管意外，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规律服药，勤测血压，有条件的可以早中晚各监测一次，记录血压变化，如果出现异常要及时寻求医生帮助，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4: 保健小贴士。
0: 人体免疫系统的免疫耐受机能发生紊乱，错误地将外界有益或者无害的物质当作有害物质去攻击，对外界无害物质产生过激的排斥，在过度攻击这一过程当中，身体呢就会引发免疫性炎症，也就引起了过敏反应。秋季呢是儿童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过敏症状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治疗，对引发过敏的原因进行控制和干预。
5: 控制与处理环境过敏源，过敏源暴露是过敏性疾病发生的始动因素。世界过敏组织数据显示，环境中每克灰尘中尘螨数量超过50只，可诱发过敏和哮喘。环境中每克灰尘中尘螨数量超过100只，有极高的导致哮喘急性发作的危险。因此，降低家中尘螨浓度是过敏性疾病预防的重要环节。脱敏治疗，脱敏治疗是将外界无害物质从小剂量逐渐增加，让机体产生免疫耐受的治疗，在医学上称为特异性免疫治疗，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唯一针对过敏病因进行治疗的方法。药物对症治疗，最常用的就是口服抗组胺药，就是大家常说的抗过敏药物，可以有效缓解不适症状，但需要注意，用药时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过敏人群的健康管理，过敏健康管理是对那些担心过敏疾病发生，或者全生命周期中处于亚健康状态，比如处于湿疹和过敏性鼻炎之间状态的过敏人群所进行的针对健康意识、环境过敏源、人体生理心理因素，以及过敏筛查复查的管理。
0: 为了阻断过敏进程的发展，防止湿疹患儿转化为过敏性鼻炎，亚健康状态的过敏人群是过敏健康管理的重点人群。针对亚健康状态的过敏人群，过敏健康管理

内容主要包括健康教育、环境过敏源管理、健康调理、筛查与随访管理等等。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呢，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说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
1: 时序流转，征途如砥，从嘉兴南湖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上，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2: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深刻阐明现代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各国因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其自主探索之路必然伴随内外挑战、矛盾调试与风险考验。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发展失衡，地缘冲突交织，文明隔阂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凸显，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深刻关乎人类前途命运，考验各国政党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责任担当和历史自觉。
2: 面对世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时代叩问？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要弘扬利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从价值取向到实践路径，从国内发展到全球担当，这一重要论述立意高远，逻辑严密，系统破解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共性难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引领。
1: 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引领百年大党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锤炼过硬领导本领，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 通关成功，
0: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2: 新找的板，
0: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3: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2: 赏岛
5: 多一份
0: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今天白天到晚上，贺州、梧州、贵港、来宾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度，局地36度以上。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今天在桂林继续进行，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集结桂北，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开展主题采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新闻910记者董杰。董杰你好，今天采访团调研的线路是怎样的？实地采访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呢？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采访团沿着红军长征足迹，在桂林市灌阳县开展沉浸式实地调研采访，先后走访了永安关、玉溪文氏祠堂、红五师指挥所以及湘江战役新区阻击站、九海井红军纪念园等多个核心红色点位。其中呢，永安关和九海井红军纪念园给我的触动最为深刻。永安关呢，是湘桂交界的千年古关口，1934年9月，红六军团西征先锋在此激战破关，为后续大军入桂扫清了障碍。同年11月，中央军委第一纵队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主力从此挺进广西，正式开启中央红军在桂北的长征转战历程。如今这里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核心节点，当地依托独特的红色资源，完善村容村貌，配套文旅设施，串联周边多个红色古村景点，走出了红色文旅带动乡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今天最让人动容的一站是湘江战役新区阻击站九海井红军纪念园。1934年，新区阻击站激战正酣，百余名来不及转移的红军重伤战士惨遭敌人迫害，壮烈牺牲在九海井。我们在这里实地采访了纪念馆负责人、红军后人，聆听祖孙三代守护红旗、一床被子的暖心故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情怀。明天呢，我们的媒体采访团将会继续前往新安县调研采访，我们也将会持续发回报道。主持人，
2: 好，谢谢董杰的连线报道。临近中秋佳节，节日氛围渐浓，在北京、江苏等地举办多种活动，将文旅和消费结合起来，让人们提前感受节日氛围。
4: 夜幕降临，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公园里灯影流转，热闹的灯会启幕，让百姓提

0: 前感受中秋节日氛围。在一片灯光璀璨中，安贞社区居民纯手工制作的各式花灯作品亮相，每一个作品背后都凝聚着邻里间和睦共创的温暖情谊。
1: 和姐妹们一块儿做的牛角瓣的灯笼叫万紫千红，就是为了社区多增加点亮彩，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让大家的生活甜甜美美，红红火火。
0: 夜晚的江苏泰州市体育馆周边灯火通明，人潮涌动，一场城市主题展览市集吸引了大批周边高校的年轻人和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市集连续举办三天，大家边逛边拍照，许多市民游客现场扫码领取市集消费券，感受城市烟火气。
2: 像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呢，我和我同学的话都会过来，这边的话呢有表演，也有吃的和喝的，我感到非常喜欢。
3: 随着双节临近，各地都在为假日消费提前做着准备。在北京环球度假区，两项全新体验内容吸引游客从一次打卡转向多次体验，而同时本土 IP 也成为了游客追捧的新亮点。了解一下，
4: 此次公布的两项全新体验分别是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和蓝贡湖夜间娱乐表演，将进一步丰富园区游乐项目和夜间娱乐内容。
5: 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灵感来自家喻户晓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专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量身定制。蓝贡湖夜间娱乐表演将景观空间蓝贡湖换新为夜间娱乐的核心舞台。
4: 新项目之外， IP 内容的呈现方式也在不断拓展，从银幕角色到现场演出互动体验，影视 IP 正从观看走向参与，增强游客的沉浸感和互动性。
6: 我除了工作之外，其实我日常也很爱来这里玩，和朋友一起去哈利波特。
7: 这次我觉得跟大家的距离更近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北京环球影城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离每个人都越来越近。
4: 记者了解到，入秋以来，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国际经典电影 IP、 季节性主题活动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中国本土 IP 项目，像《盗墓笔记》《第五人格》等中国 IP 首次落地园区，通过主题场景、演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
8: 中国 IP 其实今年联动的这几个，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就比如说《盗墓笔记》，这个是从小看到大的，《第五人格》也是我经常玩的一个游戏。然后就是感觉这个监管者和求生者真的就在我身边一样。
9: 像北环跟我们这样本土的 IP 合作，是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尝试，可以把这个 IP 的影响力和这个玩家的体验感发挥到一个极限状态的。
3: 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等。目前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地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近日有网友反映，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则是520元起，这引发了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进行了回应。来听报道。
10: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

0: 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910新闻观察。
2: 这两天，一个视频在上海传播很广，一名8岁小女孩在公园里玩耍时和另一名小男孩发生摩擦，被推倒在地之后，她选择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报警。民警到现场确认女孩没有受伤，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联系家长赶来。视频当中，围观者有这样的疑问，这不是浪费警力吗？接警处置儿童纠纷，那究竟是不是在浪费警力呢？孩子的信任更要用心守护。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一项重要要求就是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从这个角度来看，面对儿童的求助电话，公安机关迅速反应，及时处置是履职尽责的应有之义。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所谓的小事儿很可能会通过网络传播带来更多人的感同身受。把一起儿童纠纷在最开始的时候妥善化解，正是社会治理的绣花功夫所在。更重要的是对青少年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最切身的教育其实就在实践当中。当一名儿童面对困难时勇敢拨打110保护自己，及时出现的民警就是孩子对法律最初的印象。当小朋友们聚在一起认真倾听民警的教育时，一颗颗敬畏法律、尊重规则、尊重他人的种子就已经悄悄埋下。当这起事件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开来，更多人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运动员已经抵达机场了，系统里却没有运动员的名字。多国体育代表团被迫在机场滞留数个小时，甚至要自己找车离开机场。这么离谱的事儿就发生在正在举办亚运会的日本名古屋。9月16号，包括中国乒乓球队、羽毛球队、体操队、武术队、赛艇队，以及印度、韩国、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在抵达日本名古屋之后，因接驳系统无法正常识别运动员信息、车辆安排不畅等原因，滞留机场交通中心数小时。部分队伍直到抵达将近6个小时之后才陆续乘车离开，期间现场仅提供饮用水，不提供食品。网友不禁质疑了，这种水平的接待组织能力怎么能办好一届亚运会呢？为什么后勤保障如此拉垮？首先就是成本控制的太离谱。名古屋当初申办亚运会的时候口号喊得很响，叫简约办赛。2016年拿下主办权的时候承诺总预算800多亿日元，公共财政承担70%，听起来啊是个精打细算的方案，结果办着办着预算一路涨到了最初的3倍以上。日本媒体自己估算，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的赛事经费已经涨到了接近3000亿日元。钱越花越多，但是运动员感受到的条件反而越来越差了。组委会把传统的运动员村给砍掉了，改用分散住宅，一部分人住酒店，一部分人住游轮，还有大约2000人被安排进了200栋集装箱式临时住房。一个30多平方的单元塞进了4张床，过道窄到要侧身才能过。韩国男篮队员进去之后发视频说，这个洗手池漏水，地面全是湿的，2米多高的球员躺在床上连腿都伸不直。韩国代表队官员直接吐槽，本届亚运会史上最差。主办方一开始就把省钱当成了目标本身而不是手段，能砍的先砍掉，能凑合的先凑合。至于运动员住的怎么样，吃没吃饭，几点能到驻地，都成了排在预算后面的考虑。其次，日本的都道府县制度为赛事的各类混乱也埋下了底层根源。日本的县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省，名古屋市属于爱知县，但是作为政令指定都市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很多时候名古屋市可以不听爱知县的指挥，举办亚运会经费需要双方协商分摊，决策推进拉拉扯扯，遇到突发状况容易互相推诿，追加预算的流程又漫长复杂，这种情况下出现磨合不足、服务全面瘫痪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回想1994年，日本曾经成功举办了广岛亚运会，当时的预算只有400亿日元左右，而今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0: 预算达到了将近3000亿日元，开局就如此相当的不体面，这恐怕不只是经费多寡的问题。要知道，从1994年到2026年，日本的经济一直处于通缩的状态，日元的购买力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日本的机械和服务能力却早已不复当年。如今，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积重难返，无论是工程建设还是现场服务，都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经验断层的困境。接下来的赛事能否顺利推进，也不由得让人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数据显示，广西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突破60万件，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实现跨越式增长。广西13个商标品牌入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总价值3233.39亿元，同比增长58.7%，累计拥有地理标志360个，12个地理标志入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上榜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商标与地理标志双轮驱动的品牌强惠格局全面形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共推动15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产品转化，转化数量全国第四。示范区建设成全国标杆，六宝茶、百色芒果、西林3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通过验收，数量全国第一。柳州螺蛳粉、六宝茶示范区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数量全国第一。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目前已有2105家经营主体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破260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目前一些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十分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儿童将这类玩具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那么，什么是儿童化妆品？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呢？
0: 九一零用药科普讲堂。
1: 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相较于成年人，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发育尚未完全，对外源物质更加敏感，儿童使用化妆品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因此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符合

0: 香料、香精、着色剂、防腐剂及表面活性剂等原料。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标志，清晰易识别。简而言之，就是产品包装上要有明显的小金盾标志。儿童化妆品应当以注意或者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及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非儿童化妆品也不得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惜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2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今年9月14号到20号是我国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连日来，各地的铁路公安机关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通过情景剧、有奖竞猜、靶向提示等多种形式，深入车站、列车、铁路沿线等地开展宣传，增强旅客网络安全意识，同时开展网络安全检查演练，筑牢安全屏障。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网络伙伴，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经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队16号到18号在老挝万象市、巴色市、沙湾拿吉省、阿素坡省等地同步开展学术交流和医疗服务活动。这次医疗服务活动将持续到9月下旬。自2017年启动以来，和平列车系列活动持续开展特色诊疗与罕见病的救治，广受老挝各界的好评。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的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医院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畸形治疗。我们来听报道。
4: 北霞，
5: 这只抱着竹笋吃得正香的大熊猫就是4岁的大熊猫北霞。它在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由于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3个月时，吮吸频频漏奶，影响生长发育。要不要治？什么时候治？成了摆在兽医和口腔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6: 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主要是对他生长发育不好。早期治疗的话呢，早期矫正呢，对他整个发育更好。
5: 在治疗过程中，团队还为北霞制定了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案，设计了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在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都会小心地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此外，兽医团队还同步调配营养，保障它正常生长。近半年后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用作支抗的牙齿也没有松动。
6: 对比治疗之前和治疗之后，治疗之后就很对称了，看起来就实现了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7: 我们华西口腔和成都熊猫基地的团队一起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的矫形治疗，两个团队的合作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

0: 颌面畸形的救治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现在的北霞已恢复了活泼本性。北霞呢，它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从基地本部到熊猫谷的。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
1: 采石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9号，美伊谈判似重现可能。伊朗向美国传达了7项谈判条件，美方态度认真。受此影响，今天凌晨纽约及布伦特原油暗盘双双跳水，跌幅一度近1%。同日，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当地局势复杂，存在升级风险，提醒美国公民警惕。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袭击了沙特的设施，沙特称拦截相关的导弹。近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最新研究显示，与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炎症，可能是长期压力影响心脏健康的重要途径。这些炎症会导致心脏结构出现不利变化，同时升高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2: 910新闻观察。
3: 开一家沙画工艺坊，建一个 3D 打印服务团队，探索鲁绣小店品牌升级。如今越来越多普通人在家门口就创业了。中小微经营主体是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毛细血管，市场的神经末梢，服务群众的经济细胞，也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然而一直以来，部分创业孵化载体偏重硬科技高成长的创业项目，市井烟火里的微创业被挡在门外。如今的创业陪跑空间立足家门口，面向普通人，服务小微创业者，让创业更有烟火气。让创业有后劲，关键在一路陪跑。小微创业者缺的往往不是大额融资，而是合适的场地、及时的资金支持以及市场资源和经营经验。围绕这些实际需求，场地、资金支持、政策宣讲对接、创业培训、导师指导等服务得要逐步跟上。从起步到发展，各个阶段都有相应支持，小微创业者就能多几分底气，少走些弯路。对许多小微创业者而言，需要的并非事事代办，而是在遇到难题时有人搭把手指条路。创业陪跑空间要做的正是把服务做在创业最需要的地方，让小微创业者不再单打独斗，让更多普通人的梦想得以实现。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1，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天气方面，预计三天内广西大部依旧暑热，部分地区呢阵雨或雷雨多发，局地还可能会有中雨或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是26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束维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认证在北斗导航、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应用，深入推进养老健康等领域的服务认证。国家药监局副局长杨胜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药监局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让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让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今天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今天我们就从一老一小说起，看看哪些口腔问题容易被忽视，又该如何提前预防呢？
2: 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科，吴女士带着4岁的女儿来看牙。孩子平时不太爱刷牙，又喜欢吃甜食，出现好几颗蛀牙。
3: 刷牙了，想起来才刷，想不起来就不刷。然后还有吃甜食啊、巧克力啊，这些太多了。
4: 对小朋友来说，应该说发病率最高的就是龋齿或者说蛀牙。因为小朋友喜欢吃甜食，如果再没有一个很好的刷牙习惯的话，那实际上就非常容易带来蛀牙。
2: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达到70.9%，相当于每10个5岁孩子里就有7个有蛀牙。
3: 里头蛀牙一直我们也没重视，就是想着他换牙嘛，他自己会换牙，然后重新长出牙就没重视。
2: 像胡女士这样认为乳牙反正要换，蛀牙不用太紧张的家长门诊里并不少见。蛀牙早期往往不痛不痒，孩子说不清，家长看不出，等发现牙齿发黑喊疼时，常常已经拖到伤及牙神经。
4: 小朋友的乳牙如果蛀牙了以后，他实际上他会用健康的一侧

0: 行使主要的咀嚼的功能，时间长了以后，它可就会带来面型的变化。同时呢，这个乳牙龋齿了，根尖发炎了，它实际上会影响恒牙的正常的门出和正常的发育的。所以实际上从蛀牙，小朋友的乳牙的蛀牙开始，来维护小朋友的口腔健康，是我们一生健康的基石。
1: 预防其实不复杂，孩子长出第一颗乳牙起就该开始清洁。3到6岁学刷牙阶段，家长要在旁边帮忙监督，同时少让孩子吃甜食和含糖饮料。一旦发现牙齿有黑点、龋动或者喊疼，就该及时看医生，而不是等换牙。
0: 平常的牙刷只能刷到整个牙齿牙面的60%，有40%是牙齿跟牙齿相邻的这个面，所以呢，要通过牙间去刷或者是牙间刷来做清洁，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蛀牙和牙周病。
2: 孩子的乳牙不能因为要换就放任不管了，那么老人的牙齿松掉了，真的只是年纪大了没办法吗？那专家表示，很多缺牙问题事实上完全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1: 今年70多岁的陈女士这次来医院是想把缺了的牙修复起来，这几年她的口腔状况越来越差，一颗牙反复补，最后靠根管治疗才勉强保住，上下颌又缺了好几颗牙，吃饭都受到了影响。
3: 因为年纪大了，许多牙齿都不好了，这个有一颗牙呢等于补了几次，因为这个牙补很艰难，补了以后就掉。
4: 缺牙的修补呢，一方面能够让这个缺失的牙齿、缺掉的牙齿能够重回它的岗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了牙齿以后啊，它能够发挥功能。那么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牙口好吃麻麻香，那么也就是这个道理。
1: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4到74岁老年人平均存留牙齿只有22.5颗，而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口腔健康有个8020标准，也就是80岁时嘴里还有20颗能正常咀嚼的功能牙。对照65到74岁平均只剩22.5颗的现实，如果不加保护，这个目标很容易就守不住。
4: 并不是说这个牙齿一松动啊，就马上去拔牙了。我们还是根据这个牙齿的情况，如果牙齿能够这个保留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能够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帮助下啊，治疗下，能够把这个牙齿能够保障。
1: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90%以上成年人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牙周病主要临床表现是牙龈炎症出血、牙齿松动移位、咀嚼无力，严重者牙齿可自行脱落或者导致牙齿的拔除。老掉牙并非自然规律，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评估修复。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拔牙前更要先做全身评估。
4: 特别针对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那些老年朋友们，如果是要需要拔牙的话，那可以在监护下，就是在我们内科医生在旁边的情况下，保驾护航，能够让保证这个拔牙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
2: 牙齿出了问题，在治疗不仅花钱还遭罪。近年来，随着口腔种植专项治理、种植体集采等政策落地，种植牙相关的费用下降了不少，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护理保护好牙齿仍然是首选。
1: 50多岁的张女士牙齿缺失多颗，这次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完成了下颌6颗牙的种植手术，她最先关心的还是花费问题。
5: 就原来很多老百姓觉得种植牙非常非常昂贵，现在呢，因为集采的政策，国家给了我们的患者呢一个很大的一些优惠。
1: 随着种植体集中带量采购在全国推开，像张女士这样一次种植多颗牙的患者，目前每颗种植牙的费用为5000多到7000多元。相比种植等修复治疗，医生更希望大家把功夫花在平时保护好牙齿，因为牙齿不好不仅会影响咀嚼功能，还可能引起胃肠道疾病。此外，牙周病还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正相关，医生建议应减少甜食，尤其是碳酸饮料的摄入，吃完东西最好30分钟左右去刷牙。
5: 我们的刷牙的方式就是说8式刷牙法，上面是往下刷，下面往上刷。有一种刷牙的方式我们比较忌讳的，就是这样横着拉。我们唯一可以横着拉

0: 刷的是哪个面呢？叫做咬合面。但还有一点的话，刷牙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通常会遗漏的，就是这个下牙的舌侧要把牙刷竖起来，这样这个位置大家很容易遗漏。
1: 单纯依靠刷牙仅能清除约70%的牙菌斑，剩下30%的牙菌斑存在于牙齿相邻的缝隙里，这些位置的牙菌斑需要靠牙线等牙间隙清洁工具进行有效的清除。
0: 冲牙器当然也鼓励大家用，但是绝对不替代刷牙，也不能替代牙线，先用牙线再用冲牙器，最后来刷牙。
2: 我们建议啊，这个正常的口腔的这个健康体检至少每年要一次，这是定期的，无论对孩子来讲，或对青年朋友们，还是对老年朋友们，都是需要的。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能够早点发现，早点诊断，早点治疗。
3: 910新闻观察。
4: 前不久，山西某医院一名实习护士发布了一组产科手术现场照片，其中一张没有给患者打码，露出隐私部位，引发了网友热议。事件发生以后，该院立即责成该实习护士删除违规内容，并终止其实习资格。同时，院方向患者及家属当面致歉，并诚恳沟通。近年来，患者隐私泄露事件时有发生，有的机构或者个人在妇科手术直播当中暴露患者隐私部位，有的擅自传播患者就医信息和隐私照片，有的把名人电子病历截图发到网上，有的把孕产妇信息精准贩卖给商家。这些行为令人愤怒，更令人不安。医疗健康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对于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来说，为患者保守秘密是一条基本准则，也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既是医学伦理道德的要求，也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医患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患者之所以愿意把生命交给医生，是因为他们是值得托付生命的人。在医疗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之下，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是源于对其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的认可。如果医生违背职业操守，让患者的隐私随意被看见、被传播、被利用，就会动摇医患信任的基础，甚至引发医患冲突。因此，医务人员应恪守人心人术，加强医学人文关怀，建立覆盖诊疗全流程的隐私保护制度。

0: 九九文化出品。
1: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2: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3: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农历8月初十。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91年9月20号，首批中国驰名商标产生。在首届中国驰名商标评选活动中，10件商标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获此殊荣的品牌。此次评选历经企业申报、地方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多轮严格筛选，最终从全国数千件知名商标中确定茅台、凤凰、海尔、健力宝等10件商标为首批中国驰名商标。这些品牌覆盖食品、家电、轻工、日化等多个领域，均是当时行业内品质优良、口碑过硬、市场占有率高的代表性品牌，承载着一代人的消费记忆。改革开放后，首批中国驰名商标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此前，中国商标制度虽已恢复，但缺乏对高知名度商标的专项保护机制，市场上商标侵权、仿冒等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企业权益，也扰乱消费者判断。而中国驰名商标的认定，首次从国家层面为优质品牌提供保护。根据相关规定，驰名商标可在跨类别商品或服务上获得保护，一旦遭遇侵权，维权流程更快捷，法律支持更充分。这一制度创新让企业意识到品牌价值的重要性，推动更多企业从重生产

0: 向重品牌转型。对消费者而言，首批中国驰名商标如同品质通行证，在商品种类日益丰富但质量参差不齐的市场环境中，这些经过权威认证的品牌成为消费者选购商品的重要参考，有效降低了消费决策成本。如今中国驰名商标制度已历经多次完善，认定标准更科学，保护范围更广泛，累计认定的驰名商标已超万件。首批中国驰名商标的诞生，无疑是中国品牌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开启了品牌保护的新篇章，更激发了中国企业打造自主优质品牌的信心与动力，为后续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埋下了伏笔。
1: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2: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3: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4: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2: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5: 九一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50年，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与军队并肩作战，密切配合，经历近3年的时间，终于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场立国之战中，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鲜为人知的英雄故事。本期的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就为您讲述抗美援朝艰难抉择上集。
0: 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格局，朝鲜半岛也因此被划分为南北近乎均等的两部分。1950年6月25号，以北纬38度线为分界线的朝鲜南北双方在38线附近发生了军事冲突，朝鲜战争由此爆发。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美第八集团军参加了战斗，直接干涉朝鲜战争。7月7号，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以联合国名义出兵朝鲜。7月8号，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派兵参加联合国军侵朝行动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共16个国家。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仅仅3天就攻破了汉城，也就是今天的韩国首都首尔。1个半月后，就把战线推到了釜山地区，解放了朝鲜南部90%的土地和92%的人口。然而，随后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9月15号，麦克阿瑟出其不意地实施了仁川登陆计划，大批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截至18号晚，联合国军上路部队25600人，车辆4547辆，各种物资14166吨。

0: 输送的兵力比诺曼底登陆后两周的输送量还多。仁川登陆的联合国军从朝鲜人民军后方突袭，迅速夺取了仁川港和附近岛屿。形势突变，金日成立刻派代表来到安东，即现在的丹东，向邓华和洪学智传达了希望中国政府出兵援助的请求。军事专家董保存，
1: 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曾经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情毛主席是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为什么说这是一次极其艰难的抉择呢？首先，从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我们和美国是有差距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1年，遭受了几十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还有待恢复，新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也刚刚开始，财政经济可以说是相当的困难。在国力上，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十分悬殊。
0: 差距在哪里？对比来看，1950年中国的钢产量是60万吨，美国是8785万吨，美国是我们的146倍。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09亿美元，而美国是15078亿美元，是我们的72倍。军事实力方面，当时我们的国防开支只有10亿美元，而美国是150亿美元。我国有军用飞机60架，而美国是31000架。美国还有航空母舰、喷气式战斗机、二战中广泛使用的谢尔曼坦克，而我们使用的都是战场上缴获的武器。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新中国的国力能够支撑起这样的战争吗？中国出兵能够打胜吗？如果不能打胜，甚至被美国军队打回来，社会稳定、国民经济恢复还能有保证吗？面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多次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谨慎研究讨论是否出兵援朝。起初，多数成员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而朝鲜战场的形势也在迅速恶化。仁川登陆的联合国军与撤退到釜山防御圈的联合国军南北夹击，朝鲜人民军迅速溃退。9月27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总统杜鲁门都同意了麦克阿瑟乘势追击，将共产主义逐出整个朝鲜半岛的建议。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告诉时任总统杜鲁门，中国是不可能出兵的，他们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让士兵们回家过节。
0: 9月28号，汉城失守。10月1号，麦克阿瑟向朝鲜人民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一时间，朝鲜半岛上黑云笼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空前的危机。当天晚上，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正式向中国方面提出了紧急出兵支援的请求。军事专家董保存，
1: 1950年的10月1日，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就在我们举国上下欢庆节日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却收到了金日成的来信，请求中国出动解放军给予援助。这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说，面临的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毛泽东是从世界格局的角度来认真分析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这场战争的。当时美帝国主义出兵朝鲜，绝不是维护所谓公平正义，而是赤裸裸的干涉别国的内政啊。而朝中两国唇齿相依，血脉相连，唇亡则齿寒，互破则汤威啊。从战略上来讲，中国绝不应该袖手旁观，绝不能容许美帝在朝鲜半岛上为所欲为。
0: 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一方面，他们和苏

0: 苏联领导人进行紧急磋商，另一方面通过有关渠道对美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那么要不要出兵，能不能出兵呢？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还在统一思想。经过10月4号、10月5号连续两天的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第一代领导集体认识已经逐步趋于一致，这就是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制，我们的东北根本无法安宁，因为我们的重工业基础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东北的南部，都是在敌人轰炸的威胁之下。那么美国飞机不断入侵我们的领空进行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还难道能够安定的生产吗？另一方面，朝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得到国际上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发扬一种革命道义。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彭德怀慷慨激昂地表示，如果现在不打，让我们是可以松一口气，但是3-5年之后再打好不好？我说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3-5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那一点工业还是要被打烂的，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我们从最坏的结局着想，我们被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不就推迟胜利了几年吗？不怕打烂这些坛坛罐罐，打完了我们再建设。军事专家董宝存。
1: 另外，当时我们中国的国力虽然弱，装备虽然差，但是战斗力我们并不弱，中国军队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同时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这样的经验，出兵援朝有中朝两国老百姓的全力支持。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中国已经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等物资支援，因此美国尽管在综合国力和军队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它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0: 虽然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紧急任务，但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在十月上旬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美援朝艰难抉择下集，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倒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6: 没认出来呀、
13: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称呼，
17: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8: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9: 你们不是加班？

0: 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2: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3: 你好，我叫陈桂梅。
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8: 各位乘客，下一站
9: 公交2分钟一班，
8: 欢迎乘坐1号线。
9: 地铁5分钟一班。
1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9: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8: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11: 欢迎乘坐1号线。
12: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13: 被狼吃了，没有了。
12: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5: 何为广？
6: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7: 一湾香碗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8: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5: 何为稀？
9: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0: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1: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5: 何以广西？
12: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

0: 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 广西市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2: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3: 患者姓名：
4: 长江。
3: 症状：
4: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3: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4: 那我这头晕目眩。
3: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4: 啊，
3: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4: 是的。
3: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一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5: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6: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7: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8: 三个儿子嘛，十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9: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6: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7: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8: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6: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0: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1: 皇上设擂为公主招亲了。
1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1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3: 不信。
1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3: 不信。
1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3: 还是不信。
1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3: 父皇，我就选他了。
12: 女儿，这是为何？
13: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7: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8: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6: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2: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9: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2: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20: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21: 向南流，一直流

0: 向大海，
1: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非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0: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0: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0: 妈妈，
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1: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2: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3: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4: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5: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6: 阿布洛哈村通村，
17: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4: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8: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9: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4: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2: Hello，

0: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乐享潮
2: 生活。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3: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4: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0: 我早标记了。

0: 并不重要，
1: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2: 老板，打包。
1: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3: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4: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5: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6: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7: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8: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7: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9: 阿姨，我要充话费。
10: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9: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4: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3: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3: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4: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5: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7: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5: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7: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5: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7: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5: 嗯，说得真好。
16: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10: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7: 说什么呢你？
18: 如果换一种方式。
10: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7: 谢谢老婆大人。
10: 我正洗菜呢。
17: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8: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需要你的爱。
2: 六月五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早已忘。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4.6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4.1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3.6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5.2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3.5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4.2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4.4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哦，辣味香肠。
3: 嗯，
2: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2: 嗯，
3: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0: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5: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6: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5: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6: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家长学校，请关注南宁云融媒客户端，将您与孩子沟通中的困惑、烦恼、经验、喜悦告诉我们，您的留言很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主要话题。
6: 空中家长学校首播990新闻台每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每周日16点到17点。
5: 听空中家长学校，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6: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由南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与九九零新闻台联合制作播出的《空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春夏。我们节目的首播

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孩子想要的是什

情，再来指出对错。第三呢，就是减少功利化的对话，不要每一次一交流就只是分数，啊，今天作业做完没有？每天回来啊，谈话就这么几句话，作业做完了没有？今天考试了没有？测验了没有？段考结束了，分数得了没有？得多少分？那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了。其实我们应该多关注孩子的心情、兴趣、朋友趣事。你看见孩子的优点，看到他的进步，你就不能够只盯着他的学习成果。第四个呢，是要做好榜样的示范，家庭的陪伴，父母的言行本身就是教育。现在很多家长就是沉迷手机，你沉迷手机，你就没办法去对孩子的手机进行管控了。同时呢，我们家长要坚持阅读，你也要有好的作息规律，待人要温和，要求孩子做到的你自己尽量要做到。这点是大部分家长缺欠的地方，就是要求孩子怎么做那是学校要求的，我作为家长我想怎么做那是我的自由。其实你教育孩子，你有孩子，你培养孩子，你就不能够在这个方面放任自己。第五个就是你要创造一个家庭的一个氛围，就家庭氛围要平和，少争吵，少焦虑，你才能给孩子稳定的心理安全感。我们见了很多的家长家庭啊，吃饭的时候也好，为一点什么小事情也好，动不动就争吵啊，那孩子他心里就不安定了啊。他有些孩子他宁愿礼拜六礼拜天到学校来写作业，他不愿意在家，他说因为我父母亲老吵架啊。这样呢给孩子就是一个没有给他提供一个稳定的安定的环境，他就没有安全感。第六呢，是陪伴过程中要观察孩子状态，如果你发现他情绪行为异常了，你要及时和老师沟通，双向配合。那你不能等到发生问题了再跟老师讲。那过去我在做班主任的时候，有的家长就是他还发现孩子一点点的问题，他来找老师，他说很不好意思啊，来老师，我孩子今天有了这样一点点点现象，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问题，要不要注意？那我觉得这孩子啊，这些家长就做得比较好。那他发现了，觉得可能是问题，可能存在的一个隐患，及时跟老师说。那老师在课堂上就可以，老师在学校就可以关注他，然后就可以跟家长来反馈有没有这样的形式，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怎么样共同去解决它。所以呢，有些家长啊，老是这么说，哎呀，我很怕麻烦老师啊，很怕给老师添麻烦了，很怕占用老师的时间呢。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有一半都是借口啊。但也有一些是真的，就是怕麻烦老师啊。但是我觉得啊，从我们做老师的这个经验来看啊，家长不要有这种担心啊。家长及时的跟老师沟通，这是老师最愿意看到的。刚才讲到的这几种啊，和这个孩子陪伴，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啊，但是这个例举了一些常见的一些方法和举了一些例子，但是其实家庭陪伴有很多很多方式，因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成长方式，孩子有不同的成长方式，沟通也有不同的方式啊。那我们呢，只要是用心，家长用心，你都可以啊。看到孩子的进步，看到孩子的成长，看到孩子的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家庭陪伴中呢，要避免两种误区，两个误区。其实这个误区呢，是大家常见的啊。一个是形式上的伴读，坐在孩子旁边，盯着孩子写作业，不停地催促纠错，这其实呢不叫陪伴，这叫什么？这叫监督啊。有些孩子是有懒惰心理，他写作业的时候呢就喜欢东张西望啊，一会儿我要吃个苹果啊，一会儿要喝杯牛奶，一会儿要上个厕所啊。那么这些呢，家长看到这些呢就容易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呢就情绪就对抗了啊。所以这样呢，就这种形式啊，就很这种方法，这种所谓的

陪伴很容易激化矛盾。我觉得啊，写作业呢可以适度的放手，如果是小学的一二年级呢，可以多陪伴，告诉他写作业那这个应该怎么写，按照老师的要求应该怎么写。那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他学龄的增长，写作业可以适度的放手，重点培养他的自主习惯。那你不要什么都盯着他。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过度的包办溺爱。我们讲陪伴呢，不等于事事代劳，陪伴的同时鼓励孩子自己动手承担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要允许孩子犯错误。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长中会出现的一些过度溺爱包办的现象。比如我们每天都安排孩子们学生值日扫地，那有些家长就每到他的孩子值日的时候，他就亲自到学校来帮着孩子扫地。那这个我们也劝孩子啊，也劝阻家长，那不能这么代劳。总之呢，家庭陪伴的核心它是品格、习惯、情绪的滋养，这是我们家庭教育的本质。那么这一部分啊，家长怎么样参加公益活动啊，我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专门谈这个家庭陪伴，因为这是我们家校共育中啊最容易忽视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下面我们谈一谈啊，家长对各种各类的共育形式怎么参与，如何取舍。各类活动，对各类共育活动，家长要学会区分底线任务和自愿拓展的活动。比如说要必须参与的就属于底线类的，家长会、学校重要通知的回执、涉及孩子安全、重大学情沟通、老师主动约谈的，你这一类关乎孩子在校情况，你要尽量参与。你实在无法到场的，你要主动找老师，要补课，要补看，要补要点，单独、简短的沟通。你不要，我没有时间参加。你就对这次家长会的内容置之不理了。第二个呢，是有一些是自愿参与的拓展类的啊，像有一些家长志愿者、家长进课堂、各类讲座沙龙、志愿活动、家委会，这我觉得你就可以看自身的时间、能力、意愿，这个不一定要勉强参加啊，对吧？所以家长呢也不必要说是看见人家家长参加了，自己呢觉得也想参加，又苦于自己无心无力没有时间，那我觉得没有这样，不要有这样的思想负担。这一类拓展类的志愿活动共育活动，能参加的你就参加，不能参加的也没关系的。就是我们在参与家校共育活动中啊，各种形式的家校共育活动，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个姿态。一个是、抓核心，不凑热闹。参加活动的重点你要关注两件事情，关注孩子在校的表现，了解学校的教育导向，你这样重点获取对自己孩子有用的信息。今天参加了家长会，就学校的在校表现是怎么样，回去也说不清楚。那学校有什么要求，回去也说不清楚，那你对家长会意义就不大了。所以你要一定要关注啊，老师在谈到关注孩子在校表现，了解学校的教育导向，这是我们参与家校共育活动中的一个核心任务。第二个是要理性沟通，边界要清晰，你要尊重老师的工作，但是也要分清权责。教学课堂管理是学校职责，学校负责生活习惯、品格陪伴，那不会把教育全部都这个家庭啊负责生活习惯、品格陪伴，不把教育全部甩给学校，但也不接受学校把教育任务转嫁到家庭。那评价一个家长是否合格，不是看他参加了多少家校活动、打卡多少次，而是家庭内部的陪伴、习惯的培养

0: 亲子关系如何？我们古人云嘛，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们家长啊，在家庭教育这个阵地上，一定要认清家庭教育的本质，这样才能够实现家庭教育的良性互动。
1: 那王老师，很多家长呢就关心，我也参与了，也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孩子们进行了一个陪伴、共情、理解了。理论上来讲呢，这样其实就做到了良性的家校互动的一大半了。那很多家长就要问，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实现了家校共育的良性互动呢？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也是比较疑惑比较多的。那王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0: 啊，刚才我们总结家校共育呢，现在有很多形式，也给家长提了建议。那怎么样去对这个家校参与家校活动，怎么样进行取舍？但其实，在实际中，我们发现很多家长啊，对家校共育活动啊，其实是很积极的。大部分家长其实很积极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啊，有了多种家校共育的形式，并不等于能够实现家校共育的良性互动。形式只是外壳，实效才是内核。我们参加家长会、家长志愿活动、线上打卡、家委会等这些共育形式，都只是实现良性互动的载体和工具。那你形式再多，如果脱离育人本质，它就容易沦为形式主义，不能带来良性的家校互动。如果只追求活动数量、截图留痕、全员参与、沟通流于填表、接龙，你即便是活动种类齐全，学校与家庭依然难以真正理解彼此。因为活动载体它本身呢，不会自动的消除矛盾，也不会自动的达成教育共识。家校共育的良性互动，它其实就是学校主导、家庭尽责、平等沟通、责权清晰。一定要杜绝形式主义，双方的目标一定要一致，要统一，来共同促进孩子的成长。这里呢，我提几点。这几年来啊，这个我们根据家校共育的这么多年的实践啊，提出几点看法。第一个，从学校角度来说，学校要搭建多元务实的共同渠道。就其实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家长会啊、家访啊、家长课堂啊、线上沟通啊，那要这些呢，要提供沟通的渠道，但是呢，不要以打卡、填表，还有各种签字为主要任务。同时，学校教育要保持主动理性沟通，要摆正定位，家长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主动了解孩子在校表现，遇到疑问平和交流，不情绪化指责老师。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先倾听，再和学校协商。这就是一个日常沟通中的家长的一个情绪问题。刚才讲的这些方式啊，我总结起来，其实家校共育实现良性互动，它有你要遵循这样几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沟通是前提，信任是基础。那我们前面讲的学校、班级通过微信、电话、私信、家访等反映，家长会等啊反馈孩子在校的情况，那家长主动和老师沟通孩子的居家表现、情绪变化、困难困惑，那有问题的时候及时讲，有想法的时候坦诚讲，这样我们互相信任，我们就可以一起分析，我们可以一起解决，不要让小问题变成了大矛盾。第二个是责任要清晰，配合要到位。这责任清晰呢，学校负责课堂教学、习惯培养、规范教育等，家庭负责陪伴倾听、品德引导、习惯监督、情绪支持，这里面的责任要很清晰的。那我们家长其实啊，你就是要配合学校，督促作业，保障作息。

0: 机，控制手机，陪伴阅读，关注心理，这样我们做到家校步调一致，孩子才不会迷茫。第三个呢，教育要理性，成长要慢慢来，花期不同，你要接纳差异，啊，尊重个性，陪伴，耐心陪伴，你孩子才能有自信，阳光，有力量，不要总是想着。
1: 其实刚才呢，王老师在课程当中呢也提到了，有一些良性互动呢是应该避免的，而且呢是容易我们家长朋友们容易踩的误区。那还有哪一些误区也是我们家长朋友们以及学校在进行良性沟通、良性互动的时候需要避免的呢？王老师一起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0: 好的，学校呢实现这个家庭公寓啊，我们要注意呢避免这些误区啊。一个是责任转嫁，其实这个责任转嫁呢，刚才我已经讲了啊，这个我这就不再重复了。就是我们把学习品德、家长、学校的事情、家长的事情都各自弄清楚，责任就不会转嫁了。第二个呢，就是责任呢不能重叠，不能学校一套要求，家长一套要求，但管教的口径不一致，那孩子就无所适从了。第三个呢，沟通的机制不能失衡。比如说我们有些沟通很功利化，只要孩子在表现上比不上别人啊，马上就指责孩子，这样对孩子成长不利。所以我们不能功利化。第二个呢，就是学校不能单向沟通，不能单向化啊，要和家长要多倾听家长的诉求。第三个，家长要沟通的时候不能情绪化，出现问题要指，出现问题不能先指责，先问责，要不能缺少共情，这样会容易形成对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最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家长也好，有时候有些学校也好啊，把成绩作为家校共育的唯一目标，只盯着分数，这样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性格养成、劳动教育、人际交往。第五个呢，就是只解决问题不预防问题，我们要防微杜渐呢，学生出现矛盾厌学违纪你才开始沟通，那有时候问题就比较大，不好解决了。因此要推进家校共育的良性互动，要守住三条底线：一、责任清晰；第二、平等双向；第三、要务实去虚。务实去虚。总之，构建家庭教育，总之，构建家校共育良性互动模式，我们要理清边界，坚持平等原则，破除围城之论、形式主义，立足不同家庭实际条件，来设计灵活的共育方式，来尊重家庭差异，始终以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目标。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学校的教育，更离不开家庭的滋养。最好的教育就是学校和家庭肩并肩、手拉手形成合力。教育是一场美丽的遇见，更是一场家校同心的携手同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学校是孩子成长的重要阵地，家校共育本质上是双向奔赴，共贫共振，目标只有一个，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基，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阳光、自信地成长。让我们家校同心，携手共育，做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好的，谢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通过今天的王老师的讲解，也是让我们深刻的理解到了家校共育如何做，怎么样才算是一个良好的家校互动，怎么样才能够从根本去帮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与您探讨和家庭教育相关的话题，也欢迎各位届时收听。各位听众，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4.4度，相对湿度5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4.4度，相对湿度5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9月19日，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代表共约120人参加活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佟丽、西苏里出席活动并致辞。9月19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际综合厂采购对接会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越南贸易促进局主办，以精准配对、高效洽谈、共创商机为目标，面向中国与东盟国家高新技术、绿色建材与家居、农产品食品、食品加工及包装设备、轻工消费品、机械设备等行业企业开展一对一撮合。近日，自治区总工会修订印发《广西困难职工专项帮扶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广西困难职工档案管理办法》《广西困难职工家庭收入和财产认定办法》，进一步健全广西困难职工帮扶制度，切实筑牢保障防线。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技术交流大会昨天在南宁举办。大会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优势，集中展示大赛优质科创成果，搭建跨国技术交流、成果转化、产业合作桥梁，以智慧应急建设赋能区域安全高质量发展。近日，东盟地区论坛第3届城市应急搜救研讨会开幕式在广西南宁举行。来自东盟地区论坛27方的政府高官、联合国相关机构、东盟秘书处、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援助协调中心等多家国际组织代表400余人齐聚雍城，共绘城市安全发展蓝图。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配套活动、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暨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在南宁举行，来自法律界、工商界等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商区域商事法律协同发展新路径。昨天，由自治区残联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办的“富智千万家”八桂筑梦行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暨特奥运动推广体验活动在南宁儿童康复中心举行。来自多家

0: 特教机构、学校的智力残疾运动员，在奔跑、投掷、投篮的欢声笑语中，感受特奥运动的快乐，在融合互动中勇敢展现自我。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外国人服务站，缅甸参展客商 TinWin 现场申请临时驾驶许可，南宁市公安局车驾管所民警快速为其办结业务。记者了解到，该服务站可一站式为外籍参会人员办理住宿登记、护照遗失证明、临时驾驶许可等涉外业务。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学生上线了。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2: 爸爸，看我，看我们吧！帮救我！
1: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每周日准时上线的青春校园类融媒体节目大学生上线了，我是主持人玲玲。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前。
3: 最近咱们南宁最大的热点一定就是正在进行当中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朱槿花绽放，八方宾客汇聚南宁，这场盛会对于很多南宁人来说已经是每年秋天固定的期待了。
4: 不过提到东博会，有一些同学可能觉得这是客商云集谈经贸合作的大型展会，好像离普通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点遥远。有一部分同学对东博会的认知大多是来自新闻推送，知道这是国家级的对外开放平台，但没有近距离接触来自各个东盟国家的参展商，体验各国特色。很多在校同学刷到东博会短视频，可能并没有思考到这场盛会能够带给青年学生什么样的机遇。不过今天有两位来自广西财经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同学得到了学校安排的实践机会，走进东博会现场，以大学生新媒体创作者的身份完成实地采访拍摄，产出属于学生视角的新媒体作品。今天我们就把两位同学请到了直播间，欢迎来自广西财经学院的严晓东、庞林。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财经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严晓东。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庞林，我和晓东是同班同学，特别开心今天能够来到大学生上线拉节目，和大家分享这次东博会实践的经历。
3: 欢迎两位同学。刚刚浩前也提到，这次你们不是单纯去看热闹、逛展会，是带着学校布置的专业实践任务过去的。能不能先和大家说一说，学校给到你们的实践任务包含哪些内容？到了东博会现场，你们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呢？
5: 这次属于我们网络与新媒体专业非常宝贵的外出专业实践，简单来讲就是以大学生新媒体创作者的视角实地逛完整场东博会，在展会现场完成实地采访、素材拍摄、收集一手的影像录音素材，后续回到学校整理全部的资料，产出完整的新媒体作品。对我们来说，这既是实地锻炼采访拍摄、内容创作这个专业技能的机会，同时也可以把我们往新专业的学习成果落地展现出来。
6: 除开现场采访拍摄之外，我们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观察整个东博会的传播形式。我们会留意官方平台、各个参展商家，他们分别在用什么方式宣传、推广这场展会，把现场观察到的传播现象结合我们自己逛展的所见所感，最后要交出一份完整的实践作业，相当于一边看展会一边还要做行业观察者。
4: 听上去任务还挺饱满的，不是简单打卡拍照，是真刀真枪的把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拿到大型展会现场去实操。那你们两个人是组队完成任务的吗？在出发之前有没有提前分工，比如说谁主要负责采访，谁主要负责拍摄呢？
5: 我们是两个人组队完成本次的实践任务，在出发之前我们就做了简单的分工，我更多负责现场的采访、沟通、录音素材的收集，庞林就主要负责画面拍摄、现场画面的构图、短视频的镜头素材抓取。当然我们不会分得特别的死板，如果现场某一边工作量突然变大，我们会立刻的互相补位。
6: 是的，我们提前列好了分工清单，但大型展会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提前约定好灵活协作，遇到特别有意

0: 似的场景，我们两个人会同时拿出设备，一个人拍全景，一个人抓拍特写镜头，丰富我们最后的素材库。
1: 在正式动身前往东博会之前，你们两位心里对于东博会原本的印象是怎样的？
2: 在去现场之前呢，我对于东博会的了解基本全部都来自电视新闻新媒体平台的各类报道，在我的固有印象里面吧，它就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经贸盛会，会举办许许多多高规格的经贸论坛，来自各个国家的客商齐聚南宁，对接资源，洽谈商业合作。脑海当中浮现更多的是商业会谈、签约合作这样比较宏大的画面。
3: 确实，新闻报道更多会聚焦这些比较重大的经贸成果。那庞琳呢？你之前对东博会的认知是什么样子的？
0: 说实话，我之前的认知相对比较浅显。我知道东博会是汇聚各个国家特色产品的大型展会，每年会有很多东南亚的零食、手工艺品亮相，但也仅仅停留在可以去买买买这个层面，对于展会背后的合作交流、产业对接，了解的并不算深入。
1: 那出发实践之前，专业课老师有没有针对这次外出实践给你们提出一些采访内容产出层面上的具体要求？会不会担心你们去现场之后提问太宏大，抓不住适合学生的切入点？
2: 是的，我们的老师也专门给我们强调过这一点，他提醒我们呢，采访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问很多宏大宽泛的问题，要学会从小切口入手，鼓励我们多去找展会现场的普通人，去挖掘那些生活化、年轻化的小故事。同时还反复地强调，我们收集到的所有素材一定要保证真实，拒绝掉空洞、脱离现场的内容。
0: 老师还给我们定了很明确的产出标准。第一点，每次采访之前必须提前准备好采访提纲，但是到了现场又不能被提纲框死，要学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第二点，拍摄上画面要保持稳定，尽可能多角度取景，丰富素材库。最重要的一点，最终做出来的成品必须要有属于我们大学生自己独有的观点，不能够只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搬运官方的展会介绍，不能做简单的信息搬运工。
3: 说到这个要求，其实对学生来说还挺有挑战的，既要做好准备工作，又不能被准备的东西去束缚住手脚了，还要保留年轻人自己的思考。
1: 嗯，不容易。
3: 是的，那你们在出发前有没有预想过，就是在现场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没有提前做一些预案呢？
0: 我们之前预想的最大困难应该是不敢开口采访陌生人，课堂模拟采访都是熟人，现实当中主动拦住陌生人进行采访，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心理上的挑战。我们互相打气，如果一方有点胆怯，另一方就主动上前搭话。我们也提前预想过场馆很大，路线复杂，所以我们提前下载场馆导览图，标记重点展区。
2: 是啊，我还担心当天现场的网络不稳定，或者手机的存储容量不够，所以出发之前我们会清理手机的内存，额外带上充电宝。虽然都是细碎的小事，但对于一整天在外拍摄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3: 嗯，那真正走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跨过大门进到现场里面的那一瞬间，给你们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2: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特别的开阔和气派，整个展厅的体量真的特别大，各个展厅的排布都整齐有序，现场的人流量也非常大，到处都是前来观展洽谈的人，每一个展厅当中的展品都满满带着各个国家独有的特色。我当时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值得拍摄、值得记录的内容实在太多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抓紧每一分钟收集素材。
0: 我和小东一样，第一感觉就是场馆空间巨大，氛围感十足。站在场馆里面，你能够见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穿梭来往，耳边可以听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语言，多国语言交织在一起，就在那个瞬间，我真切地感知到，这就是一场面向整个东盟的国际性展会。书本上、新闻里的描述，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了眼前。
1: 第23届东博会的亮点很多，有大家关注度很高的数字经济展区、 AI 大卖场，还有各个东盟国家的特色展馆，涵盖科技、文创、美食、手工制品，好多板块。 那这么多展区逛下来，哪一块是最吸引你们俩的？在展区里面你们看到有哪些有意思的展品，有趣的现场的场景，或者有没有遇到让

0: 你们直呼哇好厉害，黑科技的产品。
1: 我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数字经济展区了，在这里集中展示了一大批人工智能相关的产品，其中有一台多语种实时 AI 的翻译设备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客商佩戴上这台设备之后，和来自东盟各个国家的合作伙伴沟通，可以做到实时互译，语言当中的隔阂直接就被打破了。我觉得这就是实打实的黑科技，也让我亲眼地看见人工智能不是只存在于网络热搜实验室里面，而是实实在在落地，服务于外贸商务沟通。
2: 这个设备确实很有现实意义，跨国交流语言一直是一道门槛，那有这样的设备呢，沟通效率就会提升很多。庞林呢，你更喜欢哪一片展区？
3: 我会更偏爱各国特色展馆，这里不单单只是把商品摆出来做陈列展示，不少展位还会安排特色的文化展演，沉浸式感受各个国家风土人情。我在现场看到一套 3D 数字沙盘，它可以直观呈现东盟各个国家的产业区位信息，手指点触沙盘就能够调出对应地区完整的产业介绍。作为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学生，看到这种数字化的展现手段，我会下意识地去观察学习，思考这种新颖的呈现形式能不能运用到我们自己的新媒体创作当中。
4: 一边逛展，一边还在以专业的视角来观察学习，这就是实践的意义。刚刚你们也提到这次是带着采访任务去到现场，那在展会当中你们都采访了哪些对象？展会志愿者、观展的观众还是远道而来的客商？在这么多段的采访经历里面，有没有哪一段对话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
1: 我们尝试采访了不少不同身份的人，有展会的青年志愿者，有前来观展的专业观众。我们也鼓起勇气对两家来自东盟的参展客商完成了简短的采访。在全部采访当中，一位马来西亚的参展商的讲述让我印象最深。这位参展商已经连续很多届来到东博会参展，依靠东博会这个优质的平台，把马来西亚本土的特产销往广西，进一步打开了国内的广阔市场。他还告诉我们，东博会就是他们企业叩开中国市场最好的窗口。听完他的分享，我内心触动挺大的，真切体会到这个平台给海外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那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把东博会平台的价值体现出来了。庞林，你印象最深刻的采访对象是谁？
3: 让我很有共鸣的是一位青年志愿者，他同样是广西本地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他和我们分享，志愿者的工作其实并不轻松，长时间站岗，一站就是很久，体力消耗很大，但是可以近距离接触来自东盟各国的来宾，开阔眼界。在他看来，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服务东博会这场重大盛会，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历。同为大学生，他说出来的这些感受我特别能够共情。
4: 说到志愿者，今年东博会小青芒志愿者队伍规模很大，很多驻庸高校的学生都报名参与了盛会服务。你们在现场除了这名志愿者之外，有没有看到其他青年学生忙碌的身影？
3: 我们在场馆各处都能见到小青芒志愿者，他们引导客流，指引路线，帮助外国商客解决问题，还有不少其他高校实践团队拿着相机、录音笔在展馆穿梭。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多大学生希望走出校园，在重大活动当中锻炼自己。
4: 听起来这个采访过程是收获满满。我很好奇，你们在逛展做实地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怎样的小困难？有吗？比如说录音收音的效果差，或者说采访可能会被对方拒绝，又或者是提前准备好的采访提纲到了现场发现不怎么适用。那碰到这些突发的状况，你们是怎么临时调整去应对的？
1: 是的，我们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场馆的人流量十分的巨大，我们录音收音的时候都十分的艰难，好几次采访结束回放素材的时候都会发现背景音太大，录音的可用性很低。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就会专门寻找人流量相对小的时间段，见缝插针的开展采访。沟通的时候提问尽量简洁凝练，抓取最关键的信息。同时展会当中不少客商日程排得很满，十分的忙碌，没有空闲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遇到这种被拒绝的情况，我们也不会气馁，迅速

0: 为了调整我们的目标，转向时间相对充裕的志愿者、普通观展游客，继续开展我们的采访。
1: 我们也踩过提问的坑，前期准备提纲的时候写了不少偏向专业经贸方向的问题，真正面对普通观展市民采访，才意识到这类问题可能过于生硬，普通听众很难接话，

0: 受访者一下子就表达欲马上就上来了。
1: 说到这些呢，其实就是课堂和现实实践巨大的差别。课堂做模拟采访，大家都是同学，会主动配合，但真实的现场充满了各种变量，要懂得灵活变通。好了，那我们节目在上半段聊了科技展区采访经历，节目下半段我们就好好逛一逛各个国家馆，聊一聊美食测评、短视频创意构思、专业成长感悟，还有给学弟学妹们的实用建议。
2: 时间过得很快，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歌曲休息时间。大家如果有想要了解的东博会的小问题，可以在主持人玲玲的微信视频号私信我。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和小东、庞林聊聊他们完整的逛展故事、短视频的创意构思，以及这次实践带给他们的成长。

0: 酒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4.6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4.1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3.6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4.5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3.5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4.2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4.4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工作守法公民。生活中不少侵权纠纷，责任认定常常让人犯难。9月22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将邀请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钟如华律师，聚焦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析自甘风险、过失相抵、自助行为的相关法律责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大学生上线了。在上半段节目当中，严晓东和庞林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出发东博会之前的心理准备，进入东博会场馆的第一感受，现场采访中遇到的惊喜与挫折。下半段我们继续跟着两位同学的脚步，沉浸式打卡各个东盟国家馆。
6: 很多年轻人逛展会，美食一定是不能错过的重头戏。
5: 是的，
6: 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聊，聊完了采访和科技展区，来聊大家很感兴趣的各个国家的国家馆，有没有哪一个东盟国家的展馆，哎，让我们的同学们眼前一亮，在展馆里看到哪一些难忘的特色展品或者是特色的文化展示呢？有吗？小东和庞林。
7: 我记得那个泰国馆让我最是眼前一亮了，展馆里面陈列了乳胶制品、正宗的泰国香米，还有种类繁多的护肤品、香水，其中大量做工精致的泰国手工银饰就特别的吸引我。我和庞林在这个展位停留了很久，还上手试戴银饰的款式、工艺都非常的独特，让人挪不开脚步，流连忘返。
8: 越南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除开大家比较熟悉的越南咖啡、各类果干之外，展馆摆放着色彩绚丽夺目的越南非遗漆器。以前提起越南，我的脑海当中更多想到的是各类特色美食，这一次实地参观才真切见识到如此精美的传统手作，刷新了我对越南的认知。
5: 那除了泰国馆、越南馆之外，有没有其他国家馆的展示形式让你们印象深刻呢？
7: 柬埔寨馆给我的感觉就古朴温润，很多的木雕工艺品、丝绸制品陈列在展台，工作人员会简单的介绍柬埔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现状，平时在网上很少能够看到完整的介绍，在现场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织物的纹理。

0: 宾馆海洋元素非常突出，海产品加工产品、海岛文创作品集中展出，能够感受到海洋文化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分量。
1: 逛展会怎么少得了美食？那么多国家馆，有没有哪一个国家馆的特色美食一下子就抓住了你们的眼球？现场有没有体验试吃？
2: 当然有，马来西亚馆的榴莲系列产品我一眼就注意到了，榴莲糕、榴莲冻干品类齐全，展位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的热情，主动邀请大家试吃。我现场品尝了一块榴莲酥，榴莲的香气浓郁，甜度把控得刚刚好，就算是平时不太爱吃榴莲的朋友，估计也会想要带上一包。
0: 我试吃了印尼馆的斑斓糕点，斑斓是东南亚极具代表性的植物，这款糕点带着淡淡的植物清香，甜而不腻，口感软糯，这种口味我之前很少体验，吃下去感觉特别新奇。
3: 这么说听得我都流口水了，各式各样的东南亚美食，我们来做一段有意思的假设，如果只能从东博会琳琅满目的各国零食特产里面挑选三样带回学校宿舍的话，你们两个人分别会选择哪三样？同时说一说挑选的理由，还要贴合咱们宿舍的生活场景。
1: 这为难他们呀，只能选三样，
3: 美食太多了。小东，
2: 那我的选择就很明确了，第一样就是马来西亚的榴莲冻干，宿舍追剧的时候吃再合适不过了。第二样就是越南的黑咖啡，早上上课之前喝一点，可以提神醒脑。第三样就是泰国的芒果干，果肉厚实饱满，可以拿来分给宿舍舍友一起分享，而且这三样储存起来也非常方便，很适合宿舍的环境。
0: 我的三样是印尼斑斓饼干、菲律宾香蕉脆片，还有柬埔寨椰子糖。我挑选的这几样整体甜度偏低，不容易腻口，平时上课间隙肚子饿可以拿来当做解馋小零食，同时也希望让宿舍舍友尝一尝不一样的东南亚风味。
1: 这一次在东博会现场有没有发现一些平时网购很难买到相对小众的东盟特产？之前有没有吃过同类的东盟美食？
2: 这一次逛展我就发现了一款老挝的草本蜂蜜，在网上很难搜寻到，平时网购呢大多买到的是泰国、越南出产的零食特产。以前我吃过普通的东南亚蜂蜜，这款草本蜂蜜自带老挝本土花草独有的香气，对我来说体验十分的特别。
0: 我挖到了一个非常冷门的好物，缅甸茶叶沙拉调味包，之前刷短视频看到过缅甸茶叶沙拉，但是线上平台几乎搜不到现成的调味包。我平时经常网购越南食品，像越南泡面、虾片这些都吃过，但是这种小众特色产品只有在展会现场才有机会遇见。
3: 看来各有各的想法，那我们继续大开脑洞，假如给你们一笔300块钱的小预算，专门用于在东博会采购，你们打算如何分配这300块钱呢？可以结合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些美食和文创产品来谈一下。
2: 如果给到我300块钱的预算，我会拿出180元采购各式各样的东盟特色零食，满足我吃货的需求。剩下的这120块钱，我就会用来选购一两件小巧精致的东盟手作文创，比如小型的漆器摆件，买回来摆放在书桌上面，既可以吃到特色的美食，又能够留下一份专属这次东博会实践的纪念。
0: 我的分配思路和小东不太一样，我会拿120元购买特色美食，这些美食后续可以作为新媒体短视频的出镜素材，100元挑选文创小物件，当作拍摄道具使用。最后呢，预留80元作为机动预算，如果逛展途中遇到新奇有趣的小产品，可以灵活购入。
1: 刚刚我们聊了很多的现场见闻，接下来回归你们网星专业本身，现在短视频传播非常火，如果交给你们要基于这次东博会实践经历制作一条可以出圈的爆款短视频，你们会选择怎样的切入角度呢？
2: 我会打算走接地气又带一点幽默的创作风格，构思一个创意，把广西本土的6.5豆奶和我们的东盟咖啡结合，设计一场奇妙的碰撞，以广西本土的老表豆奶去东博会串门，遇见远道而来的东盟咖啡，这个拟人化的视角，用小的切口来表现广西的待客之道，同时也展现各个东盟国家咖啡独有的风格。

0: 味特点。
1: 嗯，这个角度还挺巧妙的，把本土元素和东盟元素结合起来，故事感也很强。庞琳呢，你会有什么构思？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走反差的创作思路。很多人的固有认知是东博会就是专门用来谈生意的展会，那我的视频就打破这个刻板印象。视频开篇抛出问题，东博会难道仅仅只是商务洽谈吗？紧接着镜头依次呈现展会当中好吃的美食、好看的文创产品、酷炫的黑科技展品，一步步扭转大众固有的印象，观点突出，这样的内容更容易出圈。
2: 那如果我们定位更明确一点，专门面向在校大学生做一条东博会吃喝玩乐的安利短视频，你们会设计怎样的剧情，或者是规划怎样的打卡路线？
3: 我的话，我会想要设计一个沉浸式的打卡路线，视频开场就直接从场馆入口出发，第一站打卡各类的文创产品，第二站再来到 AI 人工智能展区，沉浸式的感受科技魅力，逛累逛饿之后呢，最后一站再打卡各个国家馆，体验各国特色的试吃美食。拍摄过程当中再穿插一些轻松搞笑的互动，比如说吃到味道很酸的零食，记录下我们最真实的表情反应，整体的视频节奏就会很轻快，再搭配上活泼的背景音乐，最终产出一个大学生可以直接抄作业的逛展吃喝玩乐攻略。
0: 我想做成测评向剧情短视频，给自己设置挑战目标，比如30分钟之内打卡5个国家馆美食，一边打卡一边做真实测评打分，直接告诉屏幕前的同学哪些特产值得入手，哪些东西容易踩雷。视频结尾附上给大学生的省钱小提示，哪些适合买，哪些没必要入手，强化视频的实用价值。
1: 听下来两套方案，一套是沉浸式攻略，一套是快节奏的测评，都很贴合大学生用户的喜好。现在短视频赛道同质化内容很多，那你们觉得学生创作者要想做出差异化的内容，最关键的要点是什么呢？
0: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很多博主到展会拍摄脚本痕迹很重，表演感太强，我们作为普通学生把自己真实的惊讶、好奇、小小的困惑完整展现出来，反而更容易拉近与同龄观众之间的距离。
3: 然后我补充一点，学生创作者可以抓住知识轻量化输出，不用长篇大论讲解复杂经贸知识，可以提炼一个很小的知识点，比如某个东盟国家特色的物产，搭配上现场画面，短短的十几秒就能够传递有效的信息了。
1: 这次外出实践相当于是把课堂上学习的内容放到真实的大型展会现场去落地。那么课堂上学到的采访、搭建提纲、镜头拍摄、选题策划这些知识，在东博会现场哪些知识是真正派上用场了？同时实地实践之后，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书本课堂知识和一线真实实践中间存在着哪些落差？
3: 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的采访提纲的搭建、镜头构图的相关理论，这一次实践实实在在地用上了，但是落差也十分的明显。课堂上做模拟的采访练习，采访对象都是同班的同学，大家会全力配合你的拍摄采访流程，但展会现场受访者时间紧张，很多提前规划好的流程很难按照理想的脚本完整落地。经过这次实践，我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临场应变能力很多时候都比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要更加重要。
0: 课堂上老师教会我们做内容创作，首先找准自己的目标受众，这次我们做内容就牢牢瞄准大学生群体。课堂和现实的落差还体现在时间上面，课堂完成课程作业，我们拥有充足时间，可以慢慢拍摄，反复打磨剪辑，但是东博会现场时间十分紧张，一天之内需要跑遍大量展馆，很多拍摄只能够速战速决，必须学会取舍，不能执着追求每一个镜头都做到完美，这点和课堂作业差别非常大。
2: 有一些在校大学生可能还没有走进东博会现场去逛过，会觉得东博会距离普通大学生很遥远，但是你们两个是亲身走完了整个展会，在你们看来，东博会和普通大学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3: 我亲身参观完之后啊，我的想法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东博会不仅是企业和企业之间对接贸易合作的平台，还创造出了许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拿我们传媒类专业学生举例，可以来到这里开展内容的创作实践，外语专业的同学还可以报名参加翻译类的志愿服务，经贸相关专业的同学还能够在这里近距离的了解外贸行业的真实面貌。东博会并不单单属于商人，它给广西的大学生也打开了一扇近距离接触东盟世界的窗口。
0: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平时吃到的东南亚水果、进口咖啡等等好物，很多都是依托东博会这个平台引进国内。就算未来我们不从事外贸相关行业，大学生来到东博会看一看，拓宽眼界，了解东盟各个国家不一样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收获。
1: 嗯，说得特别好，听完你们的分享，相信很多收听节目的同学也会心动，想要未来有机会走进东博会开展实践，做内容创作。如果请你们给明年打算去东博会做实践、做内容创作的学弟学妹送上2到3条实用的建议，那你们会说些什么？
3: 我会告诉他们，第一条，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功课，提前的查阅好资料，了解当年展会有哪些重点的亮点展馆，提前的规划逛展路线，不然进到巨大的场馆当中就很容易迷路了，白白的浪费掉宝贵的时间。第二点，就是开展采访，千万不要惧怕被拒绝，大胆的开口沟通，展会现场很多人是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的。第三点呢，一定要准备好接收音设备，场馆内部的人流量很大，收音的设备是实地采访的利器。
0: 我再补充两点，第一呢，场馆范围很大，走路消耗体力巨大，一定要穿上舒适的鞋子。第二，做内容创作的时候，不要一味照搬网络上面现成的热门模板，学生创作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带着属于自己真实的观察与思考，拿出有自我风格的作品。
2: 一次重要的实践，除开完成作业产出作品之外，往往也会对自己未来的发展职业规划带来启发。那经过这一次东博会的实践经历，对你们两个人未来的职业方向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启发？会不会想要往会展新媒体或者是面向东盟的跨境传播这类方向去发展？
3: 参加第23届东博会的实践确实带给我不少的启发，在现场我就发现会展行业新媒体面向东盟的跨境传播是前景很不错的赛道。广西和东盟地缘相近，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如果在未来我能够利用新媒体的方式讲述中国和东盟友好交流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后续我也希望能够多接触学习这个方面的相关内容。
0: 于我而言，这算是一次全新体验，目前我还没有完全敲定未来就业方向，但我清晰感受到会展行业十分需要新媒体专业人才，展会前期宣传预热、现场直播、后期短视频传播，方方面面都急需新媒体力量。这次经历给我打开一条全新职业思路，之后我会多多留意会展传播相关的案例，持续积累自身实践经验。
1: 嗯，说了这么多，可能也会有同学好奇，作为网新学生，如果未来想要深耕东盟方向新媒体内容，在校阶段可以提前做好哪些积累呢？简单回答一下。
0: 我觉得平时可以多关注东盟国家的风土人情、热门网络话题，多看东盟本土博主创作的短视频，了解他们的表达习惯，如果有余力可以学习简单东南亚日常用语。
3: 你可以试着自己独立完成东盟主题短视频的小创作，不需要很宏大，一个简单的美食科普、文化小知识短视频就可以，持续的练习选题、剪辑，慢慢形成自己的内容风格。
1: 嗯，非常感谢严晓东、庞林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把第一手的东博会实践故事分享给大家。我们常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大学生来说，走出教室，走到真实社会场景当中，就是最好的课堂。东博会不只是经贸合作的平台，它也同样是广西青年学子的实践大课堂，让我们的同学们有机会把课堂上学习到的专业本领拿到现实当中去检验、去打磨。
2: 听完两位同学的分享，我们可以看见大学生可以以创作者、志愿者、观展者、 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参与其中，可以拿着镜头记录故事，可以倾听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开阔眼界，寻找自己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我们也期待两位同学可以把这次实践的素材加工，产出更多的优秀的新媒体作品，也希望更多广西在校青年可以抓住家门口的国际平台，勇敢地走出校园，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锻炼自我。
3: 谢谢两位主持人，也谢谢各位的听众。
0: 感谢大学生上线啦，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经历。
1: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大学生上线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嘉宾严晓东、庞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对了，大家如果想要去动博会，哎，明天就是公众开放日的最后一天了，千万不要错过哦。拜拜。
1: 拜拜。

同学们集合了，还在愁找不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吗？大学生上线了，组建了上千人的广西大学生交友微信群，不同专业、不同爱好、不同性格，相信在群里都能找到你的同路人。群里干货满满，有学习、求职、考试资讯，还有超多同龄朋友一起分享日常。大家一起聊青春、谈理想、交好友、扩圈子，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好朋友。快加入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路同行，让青春和热爱一起闪闪发光。添加节目微信客服号19094672061909647206即可进群。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4.6度，相对湿度5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4.6度，相对湿度5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九九零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9月19日，智慧低空拥创未来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推介会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由南宁市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园区发展和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搭建起政企对接、场景开放的合作平台，有效推动低空经济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近日，广西生物医药领域首个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在南宁正式建成投用，填补广西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空白。记者从南宁无需国际机场获悉，9月23日起，南宁机场前往平陆运河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客运班线将正式开通运营。旅客抵达机场后，可乘坐班线前往运河码头，在水上服务区乘船观赏平陆运河风貌。9月19日，南宁青秀山风景区凤凰岭如意步道正式开放，众多游客前来登高揽胜。在这一处自然会客厅，可登高看城、观晚霞，感受绿城山水与都市风光交融之美，在青山间尽享秋日休闲时光。南宁静态交通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昨天发布消息称，2026年10月1日至10月7日期间，该公司运营管理的南宁市市政道路停车位实行机动车免费停放政策。昨天，33见9当代书法九人展在南宁墨宝园书画院展览馆开幕。此展汇聚了当代书坛名家赵长刚、燕守古、俞明泉、崔向军、吴子贵、武健、郭强、刘新德、冷伯清等9位代表性书家的艺术呈现。据悉，此次展览展期为2个月，至11月19日闭幕。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昨晚迎来常规赛第18轮，西乡塘区队主场83-68击败龙安县队，积分排名反超雍宁区队，升至第3位。宾阳县队、青秀区队均在主场取胜，继续稳居积分榜前2位。昨天，广西民族大学2027届毕业生秋季首场大型双选会召开，有超过120家企业来到现场招兵买马。记者看到，活动中人气爆棚的，除了一些知名企业，还有简历诊所。在这里，学校辅导员现场给学生们改简历。老师建议，学生最好能做到一岗一简历，有针对的突出自己的优势，才能提高求职成功率。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光影的歌。
3: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4: 家长看护，看我们吧，来把筐，帮救我，救我！
3: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0: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1: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0: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1: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2: 剑往之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5: 缘分跟冰块一样，握在手里你就会明白。
6: 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
7: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8: 以后要刀枪寻飞，离我们童话再近了。
4: 光影的歌，收藏你的声音记忆。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
1: 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0: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 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 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6: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5: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6: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5: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
7: 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9: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8: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9: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8: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3: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7: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3: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2: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3: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4: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0: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7: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5: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3: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7: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3: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朱鹮，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2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2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力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 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1: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用量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呀，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
1: 自
0: 像
1: 己
0: 豆
1: 可以
0: 浆
1: 放
0: 一样
1: 上
0: 的
1: 去。
0: 做法，只不过它是这个莲
1: 对，
0: 子
1: 其实
0: 酱
1: 这个做法
0: 啊。
1: 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就可以了。我们
0: 那
1: 在家
0: 你
1: 里
0: 会去腥吗？
1: 我们的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连这个标准啊。第
0: 对，
1: 二个，
0: 衬
1: 我
0: 三
1: 们还
0: 连，
1: 会
0: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0: 啊。
1: 做
0: 而
1: 了
0: 且我
1: 有
0: 听
1: 地理
0: 说，
1: 标志
0: 它
1: 的。
0: 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1: 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连，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就是云野莲子羹呢，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处，它的好处是相当多的
0: 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到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0: 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1: 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拿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0: 所
1: 面
0: 以
1: 上
0: 我
1: 的
0: 们
1: 话，
0: 在
1: 它是
0: 市
1: 伪
0: 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1: 的。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0: 就等
1: 实
0: 于
1: 为
0: 说，
1: 什么现
0: 您
1: 在
0: 供
1: 这
0: 货
1: 几年
0: 给到
1: 的，
0: 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

0: 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
0: 对。
1: 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
0: 对，
1: 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哈，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知道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要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那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长了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啊，那些学院呐、啊，那些人呐、啊，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钻心，钻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

0: 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这一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0: 采摘。
1: 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

0: 那个莲子撒到瓶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0: 对。
1: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0: 啊，
1: 用
0: 是
1: 很多
0: 的。
1: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0: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派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0: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

0: 容的话，作为一个高端的品相，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的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把碎。
1: 莲蓉加一切是吧？
0: 加一些，对，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品种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呢，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啊。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是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它的口感呢，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以及这个。
0: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限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但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但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限量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0: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到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又有专利的场地，又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是0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0: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2: 陈刚、韦涛、孙大伟巡视第23届东博会展馆，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和峰会工作人员。
3: 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举行，陈刚出席并讲话。
2: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五矿陈德信、朱可炳，出席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3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全区大力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和非法采矿案件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整合，组建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稳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20年58.7%提升至2025年70.3%，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有序开展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攻坚。2025年全区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6.1%。十四五以来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181.5万吨，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在98%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4.9%，实施漓江山水工程，积极创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和南宁国家植物园。十四五以来，植树造林1996万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红树林保有量达到1.08万公顷。广西高度重视此次督察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察组交办的2540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察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只看到眼前的山清水秀，对粗放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习以为常，部分重点问题整治迟缓。一些干部政机关存在偏差，主动担当作为不够，面对难题不敢动真碰硬，日常监管失之宽松。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有短板，个别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际为规划建设工业园区，一些区域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直排，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未能有效遏制，部分钢铁企业违规新增炼钢产能，粗钢产量管理失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不利，个别项目违规建设，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发现非法捕鸟设施，并查获一批非法捕猎贩卖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玉林市多地以土地平整、畜禽养殖项目建设为名违法采矿，严重破坏山体和植被，生态修复乱象丛生，一些企业以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造成新的生态破坏，部分矿山生态修复进展滞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利，一些地方红树林营造修复不严不实，自然保护区内违法捕捞设施清理
理不彻底，部分岸段海漂垃圾清而不绝，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力，沿海三市海水养殖塘仅五分之一左右配套尾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问题普遍，个别企业仍在

0: 违法围填海，一些违法围填海项目尚未整治到位，重点海洋生物保护重视不够，涠洲岛布氏鲸、三娘湾中华白海豚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生活污水直排普遍，全区14个社区市中10个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管网建设仍有缺口，部分城市污水收集率低下，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污水大量直排，未完成考核指标。梧州市个别污水处理厂虚假调高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黑臭水体整治不力，多个地市黑臭水体整治滞后，部分水体反黑反臭，一些黑臭水体未纳入整治。西江流域码头管理不到位，部分码头批小建大，长期违法违规运营。固体废物管理粗放，一些地方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法堆存，有的还侵占林地耕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到位，超标排放时有发生，有的企业机构监测检测弄虚作假。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产业园区和集聚区管理混乱，自治区园区主管部门对部分工业园区疏于监管，有的产业园未按规划要求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多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露天堆存，未批先建问题突出。柳州市部分园区生产废水直排入河，一些镇村级产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缺失，监管流于形式，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缺位，分散养殖缺少配套的粪污治理设施，一些养殖场粪污偷排，严重污染环境。部分群众投诉问题敷衍整改，有的企业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群众意见强烈。督查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4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5大家园重要倡议，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金融展区系统展示 AI 加金融、金融科技出海，73个国家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50多场金融

0: 报活动精彩呈现。陈刚、韦涛、孙大伟来到跨境产业链合作项目展示区、智慧亦庄链通东盟展区和广西汽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等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人工智能唱主角仍是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新增南 A 社区分会场，全面升级 AI 板块。在人工智能展区和南 A 社区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参观了 AI 大卖场、巨深智能、 AI 赋能东盟、中国东盟 AI 应用、 AI 加教育、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等展示，认真了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成果和落地应用等情况，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助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迈入场景化、深层次落地新阶段。在越南、印尼等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与外国参展客商亲切交谈，体验当地特色产品，勉励参展客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充分展示本国本地区特色技术和产品，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陈刚、韦涛、孙大伟还看望慰问了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统筹协调部、投资促进部、商务峰会部、接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新闻宣传部、南宁市工作部、开幕式执行小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特别是各种项目签约、各种成果发布、各种展会达成新的共识，进一步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展现了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新面貌，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宾客对办会办展质量、服务水平的满意度。陈刚指出，当前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充分展示广西开放合作新形象，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房林敏、陈义军、蔡允格、卢新宁、王维平、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陈刚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设计让人类走进文明，走进现代生活，好的产品要有好的设计。当前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让设计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再好的人工智能也取代不了人对美的审视。广西正处在成型起势的关键时期，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加强工业设计发展对广西来说正当其时，全区上下要把工业设计作为一项事业来抓，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来抓，作为让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工具来抓。 广西有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欢迎广大设计工作者关注广西。

0: 走进广西，去发现美、审视美、创造美，让这份美伴随着广西的美好山河一起成长，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一起成长，伴随着广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实践一起成长。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颁奖典礼上，陈刚等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典礼前，陈刚还参观了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世界设计组织参议员、前主席斯里尼瓦桑、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本届大赛评审主席辛向阳、马来西亚知名时尚设计专家、马来西亚品牌协会荣誉主席刘访云、印度尼西亚工业设计联盟会长普拉南达·卢菲安夏·马拉桑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德信、总经理朱可炳一行，共同出席中国五矿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五矿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深化矿产资源整合、勘查开发、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面向未来推进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陈德信、朱可炳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五矿的帮助和支持，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陈德信表示，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五矿所长、未来所向，全力以赴助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提速提质发展。中国五矿高度重视与广西战略合作，去年以来，双方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五矿将以服务国家、立足广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指引，充分发挥金属矿产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统筹用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力量，精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全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拓展东盟市场，携手谱写地企合作新篇章，更好服务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发展战略。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中国五矿副总经理王新全、程勇、何建波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

0: 9月19号，王新富与中国科协冯申红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科技人文交流系列活动暨第十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开幕活动时表示，愿同各方深化科技人文交流，拓宽合作之路，助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9月18号，卢兴宁在老挝中国投资贸易促进会上表示，广西愿与老挝各方落实中老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老铁路与平陆运河通航叠加机遇，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开放平台，深化物流通道、贸易投资、产业协同等合作，共拓机遇，互利共赢。
0: 9月19号，卢新宁、廖平虎陪同自治区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参观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陆运河、魅力之城等展区，介绍本届东博会峰会筹办以及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赋能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1: 9月18号，睢国华在会见百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刘立时表示，广西具有区位资源、生态和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希望百盛持续深耕广西，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的历史性机遇，加大投资布局，深化供应链、食品加工等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9月19号，曹志强出席2026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与东盟国家园区对话会时表示，广西产业园区正成为国内企业走向东盟、东盟企业走进中国的第一站，愿与各界深化园区合作共建，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自贸区 3.0 机遇，共育新兴产业发展动能。
1: 9月18号，蓝晓出席迎中秋广西外国专家活动晚宴并致辞，向长期以来支持广西发展的外国专家致以节日问候，强调要以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开幕为契机，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汇聚全球专业人才力量，共促广西高质量发展。
0: 9月18号，蓝晓出席面向东盟 AI 赋能银发经济发展交流活动并致辞，强调要立足广西长寿资源禀赋，用好东博会平台和平陆运河枢纽优势，聚焦设施产品服务，深化 AI 赋能，加强务实合作，系统发展银发经济，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广西台消息，9月19号，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暨2026年广西国防科普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在来宾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国动办联合中国航空学会党委、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党委、中国科协创新融合学会联合体共同主办。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将国防科普的硬科技与民族团结的软文化深度融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夯实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的思想根基。启动仪式现场科技感十足，随着指令发出，航模展示、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轮番上演，划出绚丽轨迹，赢得现场师生阵阵喝彩。活动现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及各参会学会向来宾市捐赠了一批航模、科普书籍等国防教育物资。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3天，50多位来自军队、国防工业、高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宣讲团，将深入来宾市新兵区、象州县等地，面向机关干部、社区群众、学校师生等群体，开展国防形势报告、科普讲座、航模制作、国防动员应急救护培训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等活动。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0: 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0: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亮一盏心灯，人生路上给他们多一点温暖。关心残疾人专题节目，
1: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龙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陆续向大会报道。各位观众您好，我现在正在县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的报到现场，可以看到委员们正陆续抵达，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签到领取证件和会议材料，大家精神饱满，热情高涨。未来三天，委员们将带着基层群众的心声与期盼齐聚会场，共商龙安发展大计，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2: 本次报到工作高效有序，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迅速完成签到登记、发证、资料分发等工作。办完手续后，委员们抓紧时间研读会议材料，梳理调研情况，细化完善提案，以昂扬的精神状态迎接大会召开。本届政协委员涵盖文艺、基层治理。

0: 民生服务、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大家扎根一线，贴近群众，立足龙湾发展实际，瞄准发展堵点、民生难点，准备了一批接地气的提案建议。文化赋能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坐实文化惠民，成为文艺界委员关注的方向。
1: 今天参加政协会议啊，我感到十分的激动，也深感责任重大。会议期间，我将认真聆听报告，积极建言献策，今后的工作中将结合龙湾的实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落实文化惠民的使命，团结和引领龙湾广大文艺界工作者和爱好者，为讲好龙湾故事，助力高质量发展，贡献龙湾文艺力量。
0: 乡村文旅是龙湾激活乡村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近年来，不泉乡依托不泉河源头、月亮山码头、桃花岛等生态资源，不断做活乡村文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打造出亮眼的乡村文化名片。针对基层文旅发展短板，县政协委员、不泉乡党委统战委员、政府副乡长苏龙光带来了完善旅游配套设施的提案。
2: 在本次政协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完善不泉乡桃花岛旅游配套设施，切实化解紧急停车难题的提案。桃花岛紧邻507县道，现有免费停车场面积有限，面对实际增长的游客，很多车辆只能占道停放在县道两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提案中，我结合乡情提出了务实可行的优化建议。下一步，我将实际跟进提案，办理常态化走访，收集群众游客诉求，认真履行委员职责，为我乡乡村建设县言建设。
0: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履职为民，步履不停。一件件提案承载民心，一条条建议彰显担当。大会期间，全体政协委员将牢记履职使命，围绕中心精准建言、务实献策，以扎实履职成效书写新时代政协委员担当，奋力推动龙湾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上午，龙湾县小梁宋宫林工市场揭牌仪式在城乡镇民盛社区举行，同步举办专场招聘会和线上直播待岗，实现揭牌即运行、开门即服务。市人社局副局长赵慧妮、县领导黄奇杰出席仪式并揭牌，各乡镇有关负责人、部分群众代表和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3: 揭牌活动中，赵慧妮、黄奇杰先后致辞，希望小梁宋宫林工市场聚焦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规范运营，坚持公益属性，以揭牌为新起点，服务园区企业用工，促进重点群体就业，擦亮小梁宋宫品牌。据了解，小梁宋宫林工市场也是龙湾县人力资源市场，由一个县级市场统筹，十个乡镇就业服务站联动，各村社区就业窗口延伸，组成全县1+10+N 就业服务体系的总枢纽。市场设招聘洽谈、技能培训、直播待岗、政策咨询等功能区，提供岗位发布、求职登记、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政策咨询、直播待岗等一站式服务，并完善企业派单、居民点单、社区送单闭环机制。
4: 针对于我们这个龙湾县的一个产业的特点，做企业和我们群众的一个桥梁啊，就定点送工这一块的啊，我们也会精准服务到位。
3: 据市场项目负责人温中元介绍，市场今后将继续重点做好用工企业和求职群众之间的联系，主动对接企业人力招聘，摸清岗位需求，同时依托县人社局的大数据，派遣对外专员深入乡镇，对接村干部、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及重点帮扶人员，了解各村实际，进行信息备案，实现岗位精准推送。当天参会企业现场设展，群众代表及周边求职者入场洽谈，各功能区同步开放。线上直播活动中，重点企业代表介绍岗位、薪资、时速、福利和报名方式，并挂在报名链接。活动重点服务高校毕业生、脱贫劳动力、镇东安置区搬迁群众、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保障园区企业用工，促进就近就业， 把零工市场建成群众找工作的加油站，企业招用工的蓄水池，为全县就业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隆安县纳同镇纳门村的广西精穗农业集团红薯种苗培育基地，连片的红薯苗长势旺盛，翠绿茁壮，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采收景象。工人们熟练地剪取、分拣、捆扎优质红薯苗，一车车种苗陆续装车外运，销往区内外各地。基地种苗订单饱满，产销两旺。
3: 据了解，今年广西精穗农业集团依托自有基地资源，创新打造标准化育苗培育模式，积极探索本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基地面积1100亩，由集团统筹运营，整合自有土地、人力、水肥一体化设备等配套资源，自主开展优质品种筛选、脱毒育苗培育、田间标准化管理以及市场销售工作，实现育种、管护、产销全链条自主把控。凭借成熟的培育技术与严格的管控标准，基地培育出的红薯种苗长势健壮，适应性强，成活率高，品质稳定过硬，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广受区内外种植户青睐。
5: 我们这边是专业的红薯育苗基地，我们的苗源都是通过脱毒苗来到这里，所有进出的人员都经过严格的消杀，所以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种苗是非常的信任。现在的状态就是种苗是供不应求的。
3: 依托标准化规范化的育苗培育体系，基地彻底改变了传统种植单一收益的短板，创新解锁麦苗加收薯的一地双收种养模式，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业附加值。
5: 我们把这批苗收完了之后，去红薯还可以继续生长，一直生长到年底，我们还可以再收一批红薯，所以我们麦苗的跟麦红薯的总的亩产值应该是能够达到2万块钱左右。
3: 优质脱毒红薯种苗的热销，不仅拓宽了产业增收赛道，蓬勃发展的红薯育苗产业也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就地增收。现在基地每天有400到500名来自周边村镇的民工前来务工。基地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基地将持续优化育苗技术，丰富优质红薯品种，完善种苗供应与技术指导服务，持续放大一地双收产业效益，推动特色红薯产业提质增效，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医生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增强基层医务人员服务农村居民健康的能力，更好满足农村群众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需求，9月18号，隆安县卫生健康局举办2026年全县乡村医生能力提升培训班，各乡镇卫生院分管副院长以及全县各行政村在岗乡村医生共250人参加培训。培训中，县卫健局、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疾控中心、城乡镇卫生院相关科室业务骨干依次授课，并特邀县市场监管局、县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到场，打通医疗、药监、医保多部门知识壁垒，让村医全面掌握一线工作相关政策要求。培训课程贴合乡村诊疗实际，涵盖新时代村医党性修养、组织纪律、健康乡村建设等基础素养，聚焦村卫生室日常运营，讲解药品规范管理、药械质量安全监管与法律法规、医保基金规范管理要点，同时兼顾临床技术与公共卫生，讲授干针疗法、妇幼健康项目管理、严重精神障碍随访管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规范管理等实操内容，直面乡村医疗难点堵点，针对性补齐乡村医生知识短板。
6: 参加本市能力提升培训班，我深受启发，拓宽医学视野，收获良多。培训内容丰富，全面实用，还学到了干针疗法、妇幼健康、重点人群管理等实招技能。回去后，我会把所学知识应用到日常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中，更好守护群众的健康。
0: 乡村医生是基层医疗卫生网底的守门人， 此次龙安县乡村医生能力提升集中培训，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帮助村医更新知识、规范职业、提升

0: 综合服务能力，致密筑牢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为乡村群众提供更优质规范的医疗卫生服务，助力健康乡村建设。9月18号，2026年南宁市晴暖同心流动少年宫活动走进龙安县雁江镇中心小学、南墟镇中心小学，为乡村少年儿童送上一份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于一体的素质教育大餐。上午9时30分，雁江镇中心小学校园内掌声雷动，开营仪式在舞台车上拉开帷幕，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编排的情景剧《红星闪耀25000》，跨越90年的对话倾情上演。红军战士与当代少年跨越时空深情对望，红色血脉与信仰力量在同学们心中深深扎根。仪式结束后，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专业教师同步开展八桂红运、益智魔方、趣味足球、你笑起来真好看、制作撞景杯垫等立足五育融合的多元化特色课程，不仅厚植孩子们的家国情怀，点燃科学梦想，还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了传统技艺之美。
1: 南宁市的老师这次来教了我们中国舞步的韵律美，我之前没有接触过，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再多接触一下。也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次流动少年宫的活动让我很感兴趣。
0: 在丰富多彩的课程体验结束后，活动当天还举行了教联体签约仪式。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与学校就教联体共建发展方向、青少年美育与素质教育资源供给、长期活动落地安排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并现场签署教联体合作协议，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迈出实质性一步。当天下午，活动继续走进南墟镇中心小学，为广大师生送去同样丰富的课程体验。
2: 中秋将至，月圆晴暖，为弘扬公益慈善精神，关爱乡村困难群体，9月19号，龙安县露西爱心之家联合中国邮政龙安县分公司深入乡村一线，开展由爱同行晴暖中秋公益慰问活动，为乡村困境妇女、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低保及低收入家庭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关怀，让温情扎根基层，温暖民心。
0: 本次活动覆盖南墟镇灵力村、望潮村、爱华村、莲武村及乔镇镇龙地村、平山乡文化村共6个行政村。活动现场，志愿者与邮政工作人员与群众面对面贴心交流，大家细致询问孤寡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耐心了解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情况，认真倾听困难家庭的实际诉求，叮嘱群众注意换季保暖、保重身体，并逐一送上中秋慰问物资，提前送上阖家团圆的节日祝福。暖心的举动、真挚的问候，让乡间村落暖意融融。收到慰问物资的群众笑容质朴真挚，切身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本次活动汇聚公益力量与国企爱心，将暖心帮扶精准送到困难群众家门口心坎上。
3: 首先呢，也非常感谢我们露西爱心之家，让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在此也祝愿各位父老乡亲们能够过一个美满的一个中秋佳节，能够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0: 下一步，龙安县露西爱心之家与中国邮政龙安县分公司将建立常态化公益帮扶机制，持续聚焦乡村一老一小、困难家庭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惠民帮扶、暖心慰问等公益活动，持续夯实乡村民生保障根基，为乡村振兴注入温暖的公益力量。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0: 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20号20时至21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2: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吧。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

0: 好，有大有小，凭什么评分？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0: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1: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0: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4: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3: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1: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0: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2: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4: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3: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1: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3: 没有
1: 钱了，我的车牌给老板算什么？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0: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店诈案件比例是25%，也就是说每4起店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哥那年问题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预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私信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曾经是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利10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收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铁速成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亿、2000万，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

加刷单，骗子在努努舞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

0: 潜伏资金、注册人户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 老金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0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5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5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树农接着说，总办便拿过来那张报纸看了一眼，颜色当时就变了，再匆匆地看了一会儿，忽然把那张报往地下一扔，跳起来大骂说，这贱人还要的吗？丹胡故意做成大惊失色的样子，连忙站起来垂了手问大人，为什么忽然动气啊？那总办气喘如牛地说，那贱人我不要了，你和我去回绝了他，叫他还是嫁给马夫吧，至于这个情节我不要谈他。说时又指着扔下的报纸说，你自己看吧。丹胡又装出一种惶恐的样子，弯下腰拾起那张报纸来一看，那论题是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这个论题本是他自己出给侯敖出去做的，他早起在家已是看过的了，此时见了又装出许多诧异神色来说，啊，只怕未必吧。又唠唠叨叨地说，上海同名的妓女也多得很呢、啊。总办怒说，他那篇论上明明说是将近嫁人与马夫话别，难道别个金红玉也要嫁人吗？丹胡得了这句话便放下报纸不看，垂了手说，那么请大人试下办法。总办啐了他一口说，不要了，有什么办法？他得了这一句话，死囚得了赦诏一般，连忙辞了出来，回到家中，

0: 他把那两只金镯子称了一称，足有五两重，金价30多贯，要值到200多洋钱呢。他虽给了侯敖初100元，还赚着100多元呢。树农滔滔而谈，大家侧耳静听。我等他说完了，笑说：“依你这样说， 那苏旦湖到总办公馆里的情形，算你近在咫尺，有人传说的。那总办在外面吃酒叫局的事儿，你又从何得知的？况且苏旦湖的设计一层，只有他心里自己知道的事儿，你如何也晓得了？这事儿未必足信，其中未免有些点染出来的。你哪里知道啊？那苏旦湖后来得了个风瘫的毛病， 他的儿子出来烂嫖，到处把这件事告诉人，以为得意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季之说：“你们不必分辨了，这些啊都是人情险恶的去处，近着谈他做什么？我们三个人多年没有畅叙，今日又碰在一起，还是吃酒吧。明天就是中秋，天气也甚好，我们找一个什么地方去吃酒，消遣的半夜，也算赏月。”
1: 是啊，我居然把中秋忘记了。如此说，我明天也还没有公司，不要到局，正好陪你们痛饮呢。这是上海红尘时尚有什么好去处？莫若就在家里的好。子安、德全都是好料，若是到外面去，他们两个人总不能都去，何不就在家里大家在一起呢？这也好，就这么办吧。德全听说，便去招呼厨房弄菜。
0: 我对季之说：“离了家乡几年，把故园风景都忘了。这一次回去一住三年，方才温熟了。说起中秋节来，我想起一件事儿，打那灯谜不是元宵的事儿吗？原来我们家乡中秋节也弄这个玩意儿的。你只怕又看了好些好灯谜来了，看是看得不少，好的却极难得，内中还有粗鄙不堪的呢。我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 自然要依着你所说写起来才猜得着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看见他两位拿指头在桌子上写字，想起我们在南京时所谈的那个奇人在茶馆吃烧饼蘸芝麻，不觉好笑起来。你单拿记性去记这些事儿，哎，我猜到一半了，这个字一定是一个工字旁的，这工字不是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的吗？工字多了一个勾，他这个字并没有勾的。曹字可惜多了一画，不然都对了。于是大家都伸出指头把曹字写了一回。只可以向那做灯谜的人商量，叫他添一画算了曹字吧，我猜不着了。金子安忽然拍手说，哎，我猜着了，可是个亚字。哎，正是，被子翁猜着了。大家又写了一回，都说好。还有好的吗？还有一个猜错的，比原作还好的，是一个不成字的迷画。竖撇儿竖，打一句四书。原作的谜底是一介不以与人。你猜那猜错的是什么？子安说，我们书本不熟，这个便难猜了。季之说，这个做的本不甚好，多了一个以字，若这句书是一介不与人就好了。说话间酒菜预备好了，季之起来让座。坐定了，树农便说，那个猜错的你也说了出来吧，此刻大家正要吃酒下去，不要把心呕出来了。那猜错的是是非之心，好，确实比原作的

0: 大家赏他一杯。
1: 吃过了，季之对树农说，你怕呕心出来，我却想要借打灯谜醒酒令呢。树农未及回言，子安先说，哎，这个酒令我们不会行啊，打些什么书句，我们肚子里哪里还掏得出来，只怕算盘歌诀还有两句。会打谜的打谜，不会的只管行别的令，不要紧。那既是如此，我先出一个。
0: 我是令官，你如何先出啊？
1: 哎，那不如指定要一个人猜，猜不出罚一杯，猜得好大家喝一杯，倘被别人先猜出了，罚说笑话一个。
0: 德全说，
2: 哎，好好，我们听笑话下酒。
1: 季之说，就依这个主意，我先出一个给树农猜。我因为去年被新任藩台开了我的圆缺，通身为之一快，此刻出一个是光绪皇帝有旨尽杀天下报官污吏，打四书一句。我拍手说，大哥自己离开了那地位，就想要杀尽他们了，但不知为什么事儿开的缺，何以家信中总没有提及。哎，此刻吃酒猜谜，你莫问这个。
2: 这一句倒难猜，孔孟都没有这种辣手段啊。
1: 猜谜不能这等老实，总要从旁面着想，其中虚虚实实各具神妙，若要刻舟求剑，只能用朱柱去打四书的了。说到这里，我忽然触悟起来，哎，我倒猜着了。
0: 哎，你且莫说出来，我不会说笑话。
1: 你猜着了，何妨说出来，看对不对。
3: 今之从政者戴尔。
2: 嘿嘿，妙妙，是骂尽了也。只是我不会说笑话，我情愿吃三杯，一发请你代劳了吧。
1: 说罢先自吃了三杯。德全说，
2: 我们可有笑话听了，你不要把孝陵广记那个听笑话的说了出来，可不算数的。
1: 季之说，他没有这种粗鄙的话，请你放心，并且老笑话也不算数。我说，玉皇大帝一日出巡，群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驾，只有李铁拐坐在地下，言简不为礼。玉皇大怒说，你虽然跛了一只脚，却还站得起来，何敢如此傲慢。拐仙奏说，臣本来只跛一只脚，此刻却两只都跛了也。玉皇说，这却为何？拐仙说，下界的画家动辄喜欢画八仙，那七个都画得不错，只有画到臣像，有个画臣跛的左脚，有个画臣跛的右脚，岂非两脚全跛了吗？众人笑了一笑。
2: 季之说，你猜着了，应该还要你出一个给我们猜。
1: 有便有一个，我说出来大家猜，不必限定何人，猜着了，我除饮酒之外，再说一个笑话助兴。
2: 这一定是好的，快说出来。
1: 含情叠问郎，四书一句，唐诗一句。
2: 好个旖旎风光的谜啊，娶了亲，领略过温柔乡的风味，做出这等好灯谜来啊。
1: 他这一个谜面呢，倒要占两个谜底呢。我们大家好好猜着他的，好听他的笑话。
2: 这个要往温柔那边着想。
1: 四书里面除了一句宽裕温柔，哪里还有第二句？只要从问的口气上着想，只怕还差不多。
2: 哎，如此说，我猜着了。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树农猜着了我的谜。四书是夫子何为，唐诗是夫子何为者。季之说，
2: 这个又妙，活画出美人香口来，传神得很呢。我们各喝一大杯，听他的笑话。
1: 我说，观音菩萨到玉皇大帝处告状，说我本来是西主。

0: 吴国公主，好好一双大脚，被下界中国人搬了我去，无端裹成一双小脚，闹得惊哭骨烂，痛彻心脾，求请做主。玉皇传媒说，我此刻自顾不暇，焉能再和你做主呢？观者诧问何故，玉皇说，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观音大惊说，陛下是个男身，如何好嫁人？玉皇说，不然不然，我久已变成女身了。观音不信，玉皇说，你如果不信，只要到凡间去打听那一般剧内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说的何喜大笑，只怕你是叫惯了玉皇大帝的，所以知道。你不要和我取笑，你猜着了我的，你快点出一个我们猜。有便有一个，只怕不好。我们江南的话叫拿尖利的兵器去刺人，叫做搓。我搓一句上海俗话，搓扶杀，打西厢一句，请你猜。这有何难猜，我一猜就猜着了，是银样蜡枪头。哎，我也知道这个不好，太险了，我罚一杯。我出一个会的，你猜。大会于孟津，孟子二字，只有这两个字倒难了，不然就可以猜武王伐纣。这两个字其实也是一句，所以不说一句，要说二字的缘故，就怕猜到那上头去。这个谜好的，我猜着了，是征商。子安说，哎，妙妙，今夜尽有笑话听的。我像不会说笑话，还是哪一位带我说个吧。你吃十杯，我带你说一个。此要说的发笑，便是十杯也无妨。你先吃了，包你发笑。你只会说菩萨，若再说了菩萨，虽笑也不算数啊。只要你先吃了，我不说菩萨，说鬼如何？树农只得一杯一杯的吃了十杯。我等树农吃过十杯之后，笑说，无常鬼、龌龊鬼、冒失鬼、酒鬼、刻薄鬼、吊死鬼、围坐吃酒行酒令，要各夸说自己的能事，夸说不出的罚十杯。哎呀，不好了，他要说我了。我说的是鬼，不说你，你听我说下去啊。当下无常鬼说，我能勾魂摄魄免吃。龌龊鬼说，我最能讨人嫌免吃。冒失鬼说，我最攻于闯祸免吃。酒鬼说，我最能吃酒也免吃。刻薄鬼说，刻薄是我的专长，已经注明，不必再说，也免吃。轮到吊死鬼说，我除了求带之外别无能处，只好任吃十杯的了。说的众人一起望着树农大笑，哎，好好骂我呢，我虽是个吊死鬼，你也未免是个刻薄鬼。哎，不要笑了，子安们说是书句不熟，我出一个小说上的人名，不知可还熟。也不看什么小说，三国演义总熟的了，姑且说出来看。我说来大家猜吧，曹丕代汉有天下，三国人名一。德全说，三国人名多得很呐，刘备、关公、张飞、赵云、黄忠、曹操、孔明、孙权、周瑜。树农说，叫你猜不叫你念，你只管念出来做什么？我侥幸念着了不是好吗？我笑说，这个名字你念到天亮也念不着的。那这就难了，然而你怎么知道我念不着呢？我已经猜着了，是刘禅。子安说，三国演义上哪里有这个名字？
1: 就是阿斗。
0: 哦，这个我们哪里留心啊，怪不得你说念不到的呢。季之说，你猜了，快点出一个来。我出一个给大哥猜，今世孔夫子，古文篇名一。季之凝思了一会儿，嘿，亏你想得好，这是后出师表。树农说，哎，好极好极，我们喝个双杯。于是大众吃了。子安说，哎，我们跟着吃了喝酒还

莫名其妙呢？树农说，孔夫子只有一个，是万世师表，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是又出了个孔夫子了，岂不是后出的师表吗？子安、德全都点头领会。季之说，我出一个大勾诀，西厢一句，大家猜吧，不必指定谁猜了。大哥今天为何只想杀人呢？方才说杀报官污吏，此刻又要勾诀了。树农拍手，妙啊，这比肩儿横扫五千人啊，果然是好，若不是五千人也安不上这个大字。树农拿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写了半个字，是是四书一句。子安说，只半个字要猜一句书却难。我说，并不难，是一句视而不见。哎呀，我本来不藏此道，所以一出了来就被人猜去了。我出一个山节藻桌素腰阁，三字经一句，这个可容易了，子翁德翁都可以猜了。子安说，三字经本来是容易，只是什么素腰阁可又不懂了。树农说，就是白字阁，若是头一个字是白字叫白头阁，末了一个字是白字叫粉底阁，素腰阁是白当中一个字。德全说，照这样说来，遇了头一个字是要圈生的，应该叫红头阁，末了一个圈生的要叫赤脚阁，上下都要圈生，只有当中一个不圈的要叫黑心阁，若单是圈当中一个字的要叫破肚阁了。我说，为什么要叫破肚？那破了肚子流出血来不是要红了吗？季之说，哎，不必说那些闲话，我猜着了，是有归藏。我也出一个南京人卷帘阁，也是一句三字经。子安说，什么又叫卷帘阁呀？树农说，要把这句书倒念上去的，你看卷帘子不是从下面卷上去的吗？我笑说，才说了有归藏，就说南京人，叫南京人听了还当我们骂他呢，这南京人可是汉业剑。季之说，是。树农说，我们上海本是一个极淳朴的地方，自通商之后五方杂处，坏人啊日渐其多了，我不禁有所感慨，出一个良友杂居，叫醒乃穷，孟子二句。我接着叹说，虽日踏而求其其也，不可得已。哎，怎么我出的总被你先抢了去？季之说，非但抢了去，并且乱了令了，他猜着我的应该他出，怎么你先出了？一言未了，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大嚷大乱起来。大众吃了一惊，停声一听，仿佛听说是火，于是连忙同到外面去看。只见胡同口一股浓烟冲天而起。金子安说，哎呦，不好，真是走了水也。连忙回到账房，把一切往来账簿及一切紧要信件票据归到一个账箱里锁起来，叫出店的拿着往外就走。我说，在南面胡同口远得很呢，真烧到了，我们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何必这样忙啊？哎，不然上海不比别处，等一会儿巡捕到了是不许搬东西的。说罢带了出店向北面出去了。我们站在门口看着那股浓烟，一会儿功夫轰的一声通红起来，火星飞满一天，那人声更加嘈杂，又听得警钟乱响。不多一会儿救火的到了，四五条水管望着火头射去，幸而是夜没有风，火势不大，不久便就熄了。大家回到里面，只觉得满院子里还是浓烟，大家把酒意都吓退了，也无心吃饭，叫打杂的且收过去，等一会儿再说。过了一会儿，子安带着出店的把账箱拿回来了。

0: 子翁到哪里去了一趟？哎，就是北面胡同外头，熟店家里坐了一会儿，也算受了个虚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5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3度，相对湿度5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以什么去屈指？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

0: 绰号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乎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

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2度，相对湿度6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2度，相对湿度6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家长看护，看护爸爸，爸爸救我，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

梦想云烟。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2度，相对湿度6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2度，相对湿度6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

0: 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宿命如红线缠绕，风起处，千年等待，不过是光阴长河里转瞬的涟漪。原来生生世世，不是虚妄的誓言，而是烙印在灵魂深处，流转于轮回之间，那无法消解的印记。在时间折叠的皱褶里，每一次心跳的温度，都成为穿越前世今生，横跨光年，也无法湮灭的印记。爱是宿命，也是挣脱宿命。

是惊心动魄的壮游，我们今日的旅途却成了浮生掠影的奔忙。歌词里两岸浮生一句，道尽了现代人看似略尽繁华，实则心灵无意的悖论。我们比李白的轻舟更快，却更早地在速度中失去了归途的方向。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他静立镜前，像隔着一层薄雾的月光，光与影在沉默中对峙，灰尘缓缓蒙蔽了清辉，我们都在寻找另一个自己，在喧嚣中捕捉灵魂的回声。孤独并非荒原，而是灵魂的独舞场。当月光刺破云翳，照见心底那只扑火的蝶，破碎的羽翼反而映出星辰的轨迹。原来最深的痛楚会结晶为光，当镜中人终于与目光交汇，所有灰烬都开出倔强的花。

茫茫人海，城市霓虹，我如失群之鸟，在喧嚣里沉浮飘荡。人声鼎沸处，唯有孤独刺穿胸膛。然而当我终于寻得你，恍若迷途者重拾归途的灯火。这世界顷刻间褪尽了冰冷与陌生，此刻捧在你手心的暖意瞬间融化了所有迷惘与不安。从此逆风跋涉已无畏，因知晓身后有你目光的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6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6度，相对湿度6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泛黄的旧照里藏着整段青春，指尖拂过相纸，便掀起一场无声风暴。那年攥在掌心的明信片，油墨早已被时光漂成月色，唯有邮戳的印记仍像枚滚烫的烙印。岁月在书页间风化成沙，少年心事被装订成褪色的标本，轻轻一抖就散落满地星光。再回首时，恍然如梦的何止往事，还有那个笨拙却发着光的自己。

在城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职场里沉浮，人际中辗转。然而这飘荡并非软弱，而是我们抵抗虚无的方式，以流动的姿态对抗着生存本质的荒凉。当根系无处可扎，飘荡本身便成为存在的证明。所谓安定，不过是风暴中的片刻宁静。经文齐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困境，在漂泊中寻找意义，在无根中确认存在。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爱是双刃的，一面是极乐的火焰，一面是刺骨的煎熬。我们沉溺于它的温度，却无力躲避它灼烧的剧痛。心在爱与痛的夹缝间挣扎，像被无形距离撕扯。煎熬终有尽头，当余烬冷却，才明白有些燃烧只为灰烬。放过自己，从爱恨的焦土中站起，那才是真正的解脱。

渺渺星辰飘摇于浩瀚，终将消隐于风。这歌词如月华般清冷，刺破虚空，映照出存在的脆弱与本质的追问。生命原不过是刹那交汇的微光，我们却总在竭力留下不被磨灭的印记。每一次刻骨铭心的书写、歌咏与描摹，皆是以意识之躯时刻永恒。刹那交汇即永恒，存在追因，问而存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990听。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1: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669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今天播出。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备，嵌入日常，在平凡岗位上奋力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
13: 重点关注，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
12: 新闻聚焦，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抵达军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遵义，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之城。91年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凝练铸就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 新时代新征程，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官兵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遵义会议精神融入战位，嵌入日常，以忠诚守护驻地平安，在平凡岗位上不断续写新时代红军传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转折之城》的新回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忠伟，特约记者武文志、谭兴龙。
2: 遵义会议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最终作出思想决定。
3: 湘江水静静地流淌，从遵义市区穿城而过。在湘江的江畔，遵义会议旧址的那栋灰砖小楼历经91年的风雨洗礼，庄严肃穆的风貌依旧。记者看到，在前来瞻仰参观的队伍里，有不少身着橄榄绿的年轻身影，走上前询问得知。 他们是来自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的新兵们，他们的军旅第一课就设在这栋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小楼旁。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告诉记者，遵义市全域共有542个红色资源，358处长征遗址遗迹，依托红色旧址开展献地教学，
4: 是武警遵义支队传承多年的一个育人传统。新兵下队先到会址上好第一课，在整个年度的安排过程中，我们都会组织官兵开展献地教学。我们慢慢总结出来了：长征路上铸军魂，赤水河畔论血性，红军墓前讲奉献，无名碑前论得失，让大家身临其境的感悟长征精神，
3: 以红色资源筑牢信仰之基， 用精神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红色旧址上的献地教学浸润着每一名青年官兵的成长。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战士嘎嘎拉布，从小就听爷爷讲过长征路上遗骸结盟的动人故事，参军报国也成为他小时候的最大心愿。可是初入军营，他就遇到了语言关这一难题，
4: 并且一度还萌生过打退堂鼓的想法。
5: 我跟战友之间的沟通都特别吃力，完全听不懂，特别是在搞队练训练的时候，向左向右转我都分不清楚，
4: 训练自己也跟不上，睡觉的时候自己蒙着被子就偷偷的在流眼泪。
3: 武警遵义支队播州中队党支部不会让任何一名新战士掉队，他们了解到相关情况后， 为嘎嘎拉布量身定制培养计划，指定党员骨干结对帮带，从汉语拼音开始带着他识字读书，休息间隙班长陪着他一起加练。如今嘎嘎拉布不仅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优秀执勤哨兵，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还当选了武警部队第4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5: 我们去参观红军山的时候，班长就跟我讲，这个烈士年纪有1000多名烈士，年纪最小的才13岁，听到这些红色故事，一直在激励我，觉得自己面对的这些问题困难其实不是事，必须争口气，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
3: 官兵敢闯敢拼的底气来自组织实实在在的托举，像嘎嘎拉布这样的成长故事， 在武警遵义支队不是个例。支队杨宇告诉记者，这些年支队严格落实骨干传帮带机制，帮助官兵成长进步，同时还开通了基层有所盼机关马上办线上服务通道，常态化开展云家访，实时掌握官兵

0: 兵的家庭实际困难，切实解决他们的极难筹判问题。
1: 我们就是通过经常下基层蹲点，广泛的听取我们基层官兵的呼声，了解他们的困难，把我们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尽最大努力为基层官兵解决他们实际困难。
0: 党组织真正把官兵们放在心上，官兵们就会把使命责任切实扛在肩上。广大官兵对组织信任了，也会让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在遵义支队成为一种自觉，成为一种追求。记者跟随支队官兵到狗坝会议会址采访时，现场旁听了一次火药味十足的思想辨析会。
2: 基层党支部书记的统筹不是坐在办公室统筹，是要深入一线、深入班排的。
0: 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向记者介绍说，近些年为了加强党组织建设，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支队党委经常组织官兵前往狗坝会议的会址开展重返1935马登辨真理活动。活动中，支队坚持求真务实的育人练兵导向，摒弃惯性表彰模式，每次取得阶段性成效后先不开庆功会，而是集中复盘查摆问题，剖析短板不足。仅今年以来，就收集战斗力建设、基层减负等意见建议20多条。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下，记者看到驻地群众和武警遵义支队官兵重走英雄路，共同唱响红歌。91年岁月流转，91年风雨兼程，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现在早已深深融入一代代官兵的血脉，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近年来，武警遵义支队先后完成抗洪抢险、山林灭火等极难险重任务，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队帮扶300多名留守儿童，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武警遵义支队郭涛对记者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要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 我们也经常说，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从大的方向来说就是保家卫国，从这个工作实践的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就是管好部队、带好兵，把各项工作完成好，把各项任务完成好，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3: 接下来关注新闻。9月19号，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5: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5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1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100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100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4: 记者从大会了解到，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5: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

0: 事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地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1: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已具备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航天员陈东：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青春逐梦赴军营，热血丹心报家国。连日来，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陆续启程，奔赴火热军营，开启崭新的军旅生活。为了让新兵们更好地适应军营生活，各部队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帮助他们走好军旅生涯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的综合报道。
4: 金秋时节，天山脚下，随着运输新兵的车队缓缓驶入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在道路两侧整齐列队，热烈欢迎新战友们的到来。随后，在新训干部骨干的带领下，新兵们分批走进模拟训练教室，参观体验无人机、火炮等多型模拟训练器材。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装备的新兵们，难掩心中的激动与自豪。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何小瑞：
5: 能够穿上军装来到军营，我的内心倍感光荣。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官兵同心、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会尽快适应军营节奏，刻苦训练，磨练本领，努力做一名守护祖国西陲的合格战士。
4: 在空军工程大学，新训班长骨干手把手指导新兵整理内务，介绍日常管理、作息等相关要求，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军营生活。空军工程大学新兵张璇：
6: 来到军营，真切感受到这里严肃紧张、团结向上的氛围。我会脚踏实地地投入训练和学习，把报国理想落到实处。
4: 在火箭军某新兵团，班长骨干带领刚入营的新战友参观部队荣誉展陈，逐一讲解墙上悬挂的老照片、柜中陈列的奖牌和一件件承载荣光的荣誉展品，让新兵们感悟光荣传统，汲取奋进力量，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信念。火箭军某新兵团潘诗杰：
7: 我们用真心营，用真情待，让他们进门有归属，抬头有方向。我们将严管厚爱，科学带兵，引导他们刻苦训练，淬火成钢，早日圆梦军营，在强军路上跑出青春加速度。
4: 连日来，武警河南总队通过举行迎新座谈会、参观军事长廊等方式，帮助新战友更快地适应军营生活，感受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武警贵州总队迎来了来自湖南、广西、山东等地的几千名新兵，他们将接受为期5个月的共同加专业军政教育训练，实现由一名地方青年向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武警贵州总队新兵团韦思佳：
5: 参军报国一直是我的梦想，青春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迷彩与担当。入营之后，我会收起娇气，磨练意志，脚踏实地练好每一项科目，不负家人期盼，用奋斗书写属于我的军营青春。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

0: 时间9月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利巴夫称，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经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
1: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几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1110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在莫斯科等20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击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袭击，动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索比亚宁称，在莫斯科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中，有450架飞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下篇，继续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人生故事和创作经历。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3: 胡松涛，1964年10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9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4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9届鲁迅文学奖。
4: 初秋时节，记者采访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胡松涛。这位有着30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经历的军旅作家，喜欢研读红色典籍，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多年来，他先后推出多部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理论与纪实佳作。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就是他多年学史务史、潜心打磨的心血之作。在胡松涛看来，百年党史、铁血军史记录着我党我军砥砺奋进、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养分、实践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学好用好党史军史这座不朽的精神宝库，早已深深融入他的军旅生涯，也贯穿了他一路走来的笔墨人生。

0: 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嘛，所以对党史军队的历史应该说一直比较关注，所以我见到这方面的书我都不舍得丢。党史军史的书我现在有几千本，党史军史里面好故事特别多呀，而且生动的格言特别多，你只要读进去还是很感动很受益的。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有关党史军史的一个报告文学啊，或者专业的文学作品？
0: 这个书是我到陕西总队任职以后写的，因为陕北是红军长征毛主席长征后落脚的地方嘛，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一共呢待了13年，这13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13年，故事太多了。我到这任职以后经常到陕北去，走过一个个窑洞啊，走过堰河，走过宝塔山，那种故事啊吸引着我，好像有一种东西召唤着我说你得把它写出来。
1: 那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是您写的第一个党史军史相关的？
0: 对对对，这本书我就是抽出来关键词，其实每个词都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用讲故事的形式讲理论。一个朋友都说了，这专制一读理论就犯困的毛病。这本书
2: 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问世后，不仅赢得读者广泛好评，还荣获军队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走出国门在海外出版，读者和业界的双重认可成为胡宗涛勤于笔耕的不竭动力。此后他相继创作出《毛泽东文坛》《延安繁露》《张思德为人民服务》《延安典故》等一系列红色作品。凭借丰富的军旅阅历、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胡宗涛把党史军史的宏大叙事与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巧妙融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在他的笔下可感可触，直抵人心。说起新晋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遵义三日》，胡宗涛坦言，这部作品最初并不在自己的创作计划里，能够获奖实在是一份意外之喜。
0: 应该说我研究遵义会议，搜集遵义会议的史料已经近30年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把它变成一本书，因为遵义会议这个题材太重大了，要精准地还原这段历史，生动地再现当年的历史场景，难度应该说非常之大。这个2024年4月的时候，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联系到我，他希望我创作一部聚焦遵义会议的作品。当时我想到2025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想到遵义会议中蕴含着我们今天砥砺前行的精神资源，让我下决心创作了这部作品。可以说《遵义三日》这本书是时代与历史同频共振的产物。
1: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研究遵义会议包括研究长征的一些史料都是浩如烟海，是吧？您怎么把这个框架给立起来，然后把这个故事给讲好呢？
0: 对，我动笔写作《遵义三日》之前呢，史料什么都准备好了，当时就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遵义会议的历史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巧合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3。遵义会议开了3天，然后3天的遵义会议纠正的是之前3年多的左倾错误，然后3天的遵义会议之后又经过3个多月的磨合，落实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扭转了红军屡战屡败的危机局面，全党全军统一了思想意志，这样3章的标题就浮现出来了。应该这3个标题清晰地勾画出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因为这3个标题这个一立起来以后啊，这个写作时激情鼓荡，差不多1个多月就把全书写好了。
1: 而且您还说您特别像一个文物的修复者。
0: 对，我就首先是阅读大量材料，把能找到的史料全部找到，然后辨别这些史料的真伪，把可靠的史料给放到适当的位置。同时呢，我还像一个文物修复师啊，收拾碎片啊，小心拼接复原遵义会议上那3天日是个人怎么发言的，会场上的互动关系，所以现场都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一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说，遵义三日写出了活人感，不是预制菜。
1: 而且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嘛，您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官兵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0: 遵义会议精神呢，其中蕴含着一个组织成功的密码、胜利的密码。所以在写作遵义三日过程中啊，中国共产党人

种勇气和智慧。毛泽东在人生困境中坚持奋斗那种坚韧的品质，周恩来等人敢于自我批评、容待真理的宽阔胸怀，还有我们红军指战员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我在写作时每每受到感动。所以如果说《真日三日》这本书能够给战友们、给读者们带来一些启发，这是

0: 来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以文学为载体，以史实为根基，引导当代读者读懂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绝境之中奋勇前行的坚韧，让红色血脉在字里行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扬。胡松涛谦逊地说，能获鲁迅文学奖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幸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份沉甸甸的荣光将时刻鞭策着他，怀着更虔诚的心对待文字，用更严谨求实的笔触继续书写历史，记录时代。
1: 建军100周年吧，我写了一本就是毛泽东朱德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作品，同时我也写了一部革命战争史的作品，这个作品估计也得100万字左右。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吧，作为一个军人吧，我希望那个能够写出好的作品，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献给读者朋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

0: 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 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

0: 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 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七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8: 今天正在安排。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醋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1: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纪录，
12: 碰了碰，
11: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2: 女子迪
9: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1: 小潘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9: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

0: 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

0: 红，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2: 陈刚、韦涛、孙大伟巡视第23届东博会展馆，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和峰会工作人员；
3: 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举行，陈刚出席并作讲话；
2: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五矿陈德信、朱可炳，出席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了第3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6年7月28号，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督察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26年9月20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姚增科通报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作表态发言，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赵英民、督察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督察认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殷殷嘱托，切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工作力度较大，取得较大成效。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在全区大力开展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实施涉重金属污染环境和非法采矿案件专项行动，积极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推进有色金属产业整合，组建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稳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持续优化能源结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从2020年58.7%提升至2025年70.3%，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有序开展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攻坚。2025年全区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5.9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6.1%。十四五以来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181.5万吨，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在98%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4.9%，实施漓江山水工程，积极创建西南岩溶国家公园和南宁国家植物园。十四五以来，植树造林1996万亩，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6个，红树林保有量达到1.08万公顷。广西高度重视此次督查工作，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深入现场，指导督促推动整改。截至2026年7月底，督查组交办的2540件群众举报问题，均已办结或阶段办结。督查指出，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照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相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存在差距，一些领域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只看到眼前的山清水秀，对粗放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习以为常，部分重点问题整治迟缓。一些干部政机关存在偏差，主动担当作为不够，面对难题不敢动真碰硬，日常监管失之宽松。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有短板，个别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际为规划建设工业园区，一些区域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直排，建筑垃圾随意倾倒，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未能有效遏制，部分钢铁企业违规新增炼钢产能，粗钢产量管理失控，落后生产设备淘汰不利，个别项目违规建设，非法捕猎贩卖野生动物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发现非法捕鸟设施，并查获一批非法捕猎贩卖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二是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玉林市多地以土地平整、畜禽养殖项目建设为名违法采矿，严重破坏山体和植被，生态修复乱象丛生，一些企业以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名义违法采矿，造成新的生态破坏，部分矿山生态修复进展滞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利，一些地方红树林营造修复不严不实，自然保护区内违法捕捞设施清理不彻底，部分岸段海漂垃圾清而不绝，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力，沿海三市海水养殖塘仅1/5左右配套尾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问题普遍，个别企业仍在违法围填海，一些违法围填海项目尚未整治到位，重点海洋生物保护重视不够，涠洲岛布氏鲸、三娘湾中华白海豚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三是污染防治短板明显，生活污水直排普遍，全区14个社区市中10个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未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一些地方管网建设仍有缺口，部分城市污水收集率低下，入河排污口整治不到位，污水大量直排，未完成考核指标。梧州市个别污水处理厂虚假调高进水生化需氧量浓度。黑臭水体整治不力，多个地市黑臭水体整治滞后，部分水体反黑反臭，一些黑臭水体未纳入整治。西江流域码头管理不到位，部分码头批小建大，长期违法违规运营，固体废物管理粗放，一些地方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违法堆存。

0: 有的还侵占林地耕地。大气污染防治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到位，超标排放时有发生，有的企业机构监测检测弄虚作假。四是存在其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产业园区和集聚区管理混乱，自治区园区主管部门对部分工业园区疏于监管，有的产业园未按规划要求建设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多处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露天堆存，未批先建问题突出。柳州市部分园区生产废水直排入河，一些镇村级产业集聚区污染治理缺失，监管流于形式，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缺位，分散养殖缺少配套的粪污治理设施，一些养殖场粪污偷排，严重污染环境。部分群众投诉问题敷衍整改，有的企业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群众意见强烈。督查要求广西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保持生态优势作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使八桂大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持续加大漓江生态保护力度，依法有序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稳步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置能力，细致排查整治城乡黑臭水体，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管理，重视近岸海洋生态保护，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水平，规范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督查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查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45个工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督查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社区，巡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与参展客商亲切交流，并看望慰问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工作人员。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和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之年。本届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共建中国东盟5大家园重要倡议，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升级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金融展区系统展示 AI 加金融，金融科技出海，73个国家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50多场经贸活动精彩呈现。陈刚、韦涛、孙大伟来到跨境产业链合作项目展示区、智慧亦庄链通东盟展区和广西汽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等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抢抓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带来的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人工智能唱主角仍是本届盛会的一大亮点，新增南 A 社区分会场，全面升级 AI 板块，在人工智能展区和南 A 社区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参观了 AI 大卖场、巨深智能、AI 赋能东盟、中国东盟 AI 应用。

0: 用 AI 加教育、 AI 加基础能力和技术等展示，认真了解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成果和落地应用等情况，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和企业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助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迈入场景化、深层次落地新阶段。在越南、印尼等展区，陈刚、韦涛、孙大伟与外国参展客商亲切交谈，体验当地特色产品，勉励参展客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充分展示本国本地区特色技术和产品，积极寻求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共同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陈刚、韦涛、孙大伟还看望慰问了东博会峰会指挥中心统筹协调部、投资促进部、商务峰会部、接待工作部、安全保卫部、新闻宣传部、南宁市工作部、开幕式执行小组工作人员，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特别是各种项目签约、各种成果发布、各种展会达成新的共识，进一步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展现了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新面貌，进一步提升了各方宾客对办会办展质量、服务水平的满意度。陈刚指出，当前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充分展示广西开放合作新形象，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房林敏、陈义军、蔡允格、卢新宁、王维平、廖平虎、周义爵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晚，2026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宁校区综合礼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并作讲话。陈刚在讲话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大赛组织者、为大赛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专家和国内外参赛队员表示感谢，向获得大赛奖项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他表示，设计让人类走进文明，走进现代生活，好的产品要有好的设计。当前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人工智能的辅助工具让设计变得更加无所不能，但再好的人工智能也取代不了人对美的审视。广西正处在成型启示的关键时期，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其实已至，其势建成，其兴可待。加强工业设计发展对广西来说正当其时，全区上下要把工业设计作为一项事业来抓，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来抓，作为让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工具来抓。广西有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欢迎广大设计工作者关注广西，走进广西，去发现美、审视美、创造美，让这份美伴随着广西的美好山河一起成长，伴随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一起成长，伴随着广西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实践一起成长。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余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颁奖典礼上，陈刚等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典礼前，陈刚还参观了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自治区

0: 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主任、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会长封昌红，世界设计组织参议员、前主席斯里尼瓦桑，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本届大赛评审主席辛向阳，马来西亚知名时尚设计专家、马来西亚品牌协会荣誉主席刘访云，印度尼西亚工业设计联盟会长普拉南达·卢菲安夏·马拉桑等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德信、总经理朱可炳一行，共同出席中国五矿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五矿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双方以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深化矿产资源整合、勘查开发、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面向未来推进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务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陈德信、朱可炳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中国五矿的帮助和支持，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表示祝贺。陈德信表示，中国五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五矿所长、未来所向，全力以赴助力广西关键金属产业提速提质发展。中国五矿高度重视与广西战略合作，去年以来，双方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国五矿将以服务国家、立足广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指引，充分发挥金属矿产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统筹用好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力量，精准对接广西发展需求，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全力推动重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产业优化升级，共同拓展东盟市场，携手谱写地企合作新篇章，更好服务国家资源安全和区域发展战略。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中国五矿副总经理王兴全、程勇、何建波等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9月19号，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在桂林启动。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集结桂北，循着红军长征足迹开展主题采访，全面展现广西深厚红色底蕴、军民鱼水情谊以及红色老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3: 我的爷爷就带着我的父亲到这个闽花山来砍柴，砍柴以后就发现了这个山里面。
4: 本次主题采访首站来到泉州县，在柴湾镇米花山烈士墓前，今年82岁高龄的蒋石林老人给大家讲述了他爷爷和父亲当年的经历。1934年11月到12月，红一军团在此顽强阻击南下湘军，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伤亡惨重。村民蒋中泰父子收敛了7具红军遗体，就地安葬。 此后蒋家五代人接续守墓扫墓90多年，2026年8月蒋石林荣登中国好人榜。泉州县柴湾镇柴湾村村民蒋石林：
3: 红军为了我们供养好死者，他们把年轻的生命上在这里了，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亲信这样一样来对待。
4: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大坪渡口、凤凰嘴渡口调研，实地感受90多年前的那段悲壮历史。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讲解员陈小怡介绍，凤凰嘴渡口是湘江战役最惨烈的渡口之一。
5: 然后当时呢，敌军的飞机在上空飞过，上方没有掩体，全部都是那个炮弹，后方呢还有敌军的机枪进行扫射，所以才损失这么惨重的。
4: 随后采访团又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调研采访，这里主要包含纪念馆和纪念林两大功能区。近年来纪念馆陆续推出更新多媒体展示设备，设置集章专区，开发纪念馆专属文创产品等创新举措，吸引了更多年轻群体。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这些红色的元素啊，我们把它做成文创产品，大家带回去之后啊，然后看到这个文创，就会想到这段历史，持续发挥湘江战役它的这种影响力。
4: 红色文化也带动了乡村产业振兴。紧邻纪念园的南一村委毛竹山村曾是贫困村，该村充分发挥临近红色景点的优势，靠着葡萄特色产业走上致富路。如今毛竹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特色葡萄就地热销。泉州县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军荣：
7: 我们是想方设法拉大这个采摘周期，从6月份到11月份，甚至12月，尽量大家都能尝到葡萄，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4: 接下来的行程中，采访团还将奔赴新安、灌阳等地，挖掘更多红色故事，记录老区发展新面貌。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AI 黑科技扎堆东博会，数字生活触手可及，这些新潮应用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10: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9: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2至0.5米，水温28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3至0.6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1米，水温29度。北海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钦州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防城港浪高0.3米，水温29度。涠洲岛浪高0.4米，水温29度。北海银滩浪高0.3米，水温29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3米，水温29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1米，水温29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2米，水温29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3米，水温29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2: 910新闻快报。
1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2026年1到8

0: 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丝路电商伙伴国持续扩围，深化国际经贸合作。
1: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在近日印发，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1: 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提醒，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图斑。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5: AI 黑科技扎堆中东博会，数智生活触手可及，这些新潮应用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6: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贺州、来宾、梧州、贵港、玉林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摄氏度，局地36摄氏度以上。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7: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8: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9: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7: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5: 本节的高峰头条来关注新潮 AI 黑科技，解锁便民生活新方式。
6: 第23届东博会正在南宁举行，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互动体验成为了观众热议和打卡的焦点。从 AI 文旅到 AI 中医，从人形机器人到宠物翻译器，数智化应用正在让未来的生活变得触手可及。
5: 那么本届东博会具体有哪些黑科技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

0: 邓俊宇、董杰，南宁台记者陈淑钦、秦丽的报道。
1: 走进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 一馆的人工智能展区，人气十足。这里少了晦涩的技术参数，多了能摸、能试、能现场体验的 AI 消费品。在 AI 文旅区 ，U2 听音万语墙前围满观众，人们开口说一句话，文字便实时上墙，普通话、方言、英语和东盟各国语言都能精准识别。云之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刘生平，
2: 基本上说有人说话的地方，你就可以用它，你准确率可以达到95%以上。
1: 深圳机器人企业智平方将智魔方新零售小站搬到了展会现场，两台人形机器人各司其职，一个制作甜品，一个调制饮品，往来客商扫码后等待片刻即可拿到点单。智平方副总裁张坤，
3: 这是我们这个第四代机器人产品爱宝零一，也是爱宝零一首次向东盟市场发布。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大小脑协同，而且结合我们的这个脊髓技术，能够很好的适配各种场景。第二个是它的这个底盘，它是全向驱动，可以满足不同场景对于这个行走的一个要求。
1: 另一侧的展台上，一只机器熊猫格外吸睛，它叫小酷，曾登上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当时上百台四足机器人同步跑跳列阵起舞，是全球首次百台四足机器人在公开舞台协同表演。参展商李腾飞说，
4: 它的本体的话是一只四足机器人，然后经过二次开发之后呢，里面装的有传感器，有语音交互能力，去抚摸它的头部的时候，它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这只熊猫的话，它主要用于文娱表演，可以作为二次开发，给一些科研机构啊、高校啊做一些科研的教育，对它进行了其他的二次开发，用于实际的一些生活场景。
1: AI 翻译三件套同样火热，耳机、眼镜、翻译机一整套，几十种语言实时互译，让不同国家的人们聊得顺畅。 AI 中医馆前也排起体验队伍，舌面诊分析、体质辨识、中药方解析、穴位按摩建议等能力被集成进一台终端，让原本较为专业的中医药健康知识变得更直观、更易获取。未来之城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张科华，
5: 那我们一些机器人主要是一些服务类机器人，包括我们生活看到的一些那种 AI 理疗机器人呢，主要是给客户提供的一些按摩服务，在中医馆、美容美业馆都是有我们比较多的一些投放的啊。
1: 张科华介绍，机器人基于中医理疗手法，配置了拔罐、热疗、挤压等不同按摩功能，而参展东博会正是看中东盟平台。
5: 因为现在就是说中医出海嘛，国家也非常大力发展嘛，所以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在东盟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就是说向我们这些东南亚国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中医文化。
1: 今年展会上最出圈的 AI 单品之一，要数宠物翻译器。杭州皮皮窝科技有限公司刘宇介绍，
6: 这个是我们的一款全球首款的一个硬件端的 AI 实时宠物翻译器，它可以把猫语、狗语翻译成人语并输出出来，而且是实时的。同时它也有一个反向翻译功能，就是把主人的语言翻译成猫猫狗狗的声音，使它们主人跟宠物达到一个情感的双向互动。
1: 这款产品今年四月底全球首发，目前海内外市场已累计销售30,000台设备。刘宇表示，
6: 参加东博会主要是希望借助东博会的影响力和这个平台，然后去开拓更多的国内外的买家，然后将我们的中国品牌、中国制造推得更远，走得更长，做得更大嘛。
7: 逛展体验让人眼前一亮，而在这届东博会上， AI 不仅走进了生活消费场景，更在产业和城市治理中展现出了硬核实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本次展会上，中国移动广西公司以智联东盟算赋未来为主题精彩亮相，依托 5G 加 AI 加算力，中国移动广西公司携手平陆运河集团打造智慧水运大模型，构建通算智一体的智慧运河方案，全方位提升运河态势感知、调度与运营能力。广西移动展台讲解员韦韦，
8: 依托 5G 加 AI 实现船舶自动驾驶、远程安防、闸坝无人值守等全域制控，显著提升通盘与监管效率，具有落地性强的优点。
1: 中国华电展区里一对巡检 CP 圈粉不少，他们一个地上卖萌，一个天上炫技。华电广西风电公司青州片区运检员何军岩介绍， 地上的是华电智询四组。

0: 巡检机器人，天上的是密闭空间智能巡检无人机系统。其中四足巡检机器人能看、能听、能对话，也能自己规划路线。
1: 它可以应用在发电企业的配电间、寻梦房等工作场景中。它的脚可以感知工况，进行运动模式的改变。
0: 动博会期间，南宁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成果集中上路。智慧驾驶小巴搭载自动驾驶系统，配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20多个感知设备，实现360度环境覆盖，可自主完成避障、跟车、红绿灯识别和站点停靠。南宁汽车集团副总经理刘无英，
2: 今年我们南宁汽车集团实现了智慧产品的全面升级，也推出了我们的这个智慧的驾驶小巴，是由我们南宁公交集团进行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示范运营，产品正式从展馆走出，驶向我们真实的这个道路。
0: 同步亮相的还有南 A 中心智慧站台，外观巧妙地将壮景等本土民族元素融入现代科技构架。站台依托智慧电子屏、一站一码等便民服务载体，支持线路查询、智能导乘、线路预约、便民设施检索、无缝接驳智慧驾驶小巴，出行效率大幅提升。在安保领域，广西警犬也带上了高科技装备上岗。科技驾驶下的警犬既保留了灵敏的嗅觉和反应，又多了天眼和顺风耳，战斗力直接拉满。南宁市公安局地铁公交分局王丹丹，
3: 警犬头上佩戴的是高清前端监控设备，它可以通过它头上所佩戴的监控设备进入地铁有一些盲区、隐蔽的地方、人员无法抵达的地方，我们民警通过视频终端可以远程指挥警犬进入，然后进去搜索。
0: 不少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之后，深切感受到我国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为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成就倍感自豪。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学生万子怡，
4: 展现了我国的这个风采，看了之后觉得还是要回去提升自己，多看一下这些新的东西。
5: 南方医科大事件反转引发热议，公共事件中让人一眼愤怒的谣言为何大行其道？导师要是没有留聊天记录，该如何自证清白？稍后微博读报关注，谁被小作文收割了流量？
6: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7: 910新闻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九月的清风还裹着盛夏的余热，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从岭南侨乡到川南古镇，大江南北的城市与乡村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把最亲的人送出去，送去守国门。金秋九月，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一批批00后、05后青年穿上戎装奔赴军营。送兵的人群当中，传承嘱托、牵挂不舍的一幕又一幕刷屏了网络。
9: 我是新兵姚俊宏，这是我的爷爷，曾服于陆军某部，这是我的姥爷，曾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
8: 9月15号，河南鹤壁，05后新兵姚俊宏一家5位老兵都赶到了现场，姨父还把自己退伍时连队送的钢笔交给了他。
10: 上面就是一个寄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我也希望这四句话送给姚俊宏。
8: 姚俊宏说，受到家人影响，他想在自己最热血的年纪把青春献给祖国。一个家族传承下来，不只是血缘，还有脊梁。9月13号，安徽望江县94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吴汉军，白发苍苍地站立在欢送现场。从他这一辈算起，一家4代6人接力从军。外曾孙吴涵紧紧拉着老人的手说，我将带着家族的荣光入伍，绝不辜负祖辈期许与家国重托。戎装更迭，初心不变，从一个家族到村寨，从血亲到乡。

0: 情，同样的骄傲在更辽阔的土地上蔓延。云南西蒙利索乡利索村阿瓦莱族40多位村民身着民族盛装，自发赶来为村里的一位新兵送行。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他们是邻居，是长辈，是一起长大的发小。这一天，他们把村里最优秀的年轻人交给国家。惠州独山小伙是寨子里第一个当兵的人。9月16号的这一天，全寨及外婆家近60人到场送别。
1: 那是我们在这里第一个入伍，我们今天呢是12架车，60个人，
2: 给部队好好的干。
0: 一人参军，全村相送，这是乡土中国最朴素的敬意，也是最隆重的祝福。惠州从江落乡，新兵入伍之前穿着军装和村里的伙伴吹响了一曲芦笙。他说要把家乡的旋律装进行囊奔向军营，那一曲是告别也是出发，芦笙一响，家乡就跟着他一起上路了。当一个村子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出，一座城便用最盛大的仪式为他壮心。广东揭阳，古城锣鼓喧天，莺歌霸气开道。安徽歙县，57名新兵在徽州古城中巡游，沾旗鱼灯上下翻飞。广西融水，全城环城欢送，以苗乡特色的隆重仪式，全城共享参军荣光。
3: 来了第3次了，终于如愿了。
4: 奶奶等你2年，奶奶接你啊！不要哭，我保护奶奶好了，没有国就没有家，不要哭。
5: 把日子交给国家，我很放心。
0: 从1家3代到一村盛装，从一城锣鼓到举国相送，人们把孩子送去当兵，从此一头是家，一头是国。他们送出了承诺，送出了不舍，送出了自己最亲的人，而守住的是家国无恙，万千团圆。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

0: 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听不同的声音，
2: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3: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九一零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羊城晚报的报道，说呢，近日凌晨，南方医科大学广州白云校区一名学生坠亡，引发了社会关注。期间呢，网上流传着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什么导师压榨、打压该学生等等。但记者呢，探访实证，老师呢不仅相当关心这个学生，全程贴心叮嘱，而且先后还转了22,000元给其应急。当事人家属也表示，希望网络不要再造谣言，伤害我们家属和王老师。事件呢刚一发生，谣言就传出来了，编造之快令人啧舌，而且这些谣言也迎合了常见的小作文偏好，很精准地抓住了公众对于导师压榨学生、师生权力不对等等情绪敏感点。在田径不批假、父母进 ICU 等极具有冲击力的细节，拼凑出了一个足以激起愤怒的故事。尤其呢，当这个故事恰好符合了人们对某种社会问题的观感或者偏见时，哎，果然如此，这种情绪很容易取代了对事实的求证。网友直接批判声讨的环节，进而推动了谣言的迅速传播。类似的谣言并不少，内在逻辑其实都是从现实当中寻找所谓的灵感，再顺着公众已有的认知和情绪编织故事。这些谣言的危害无疑是非常巨大的，一来呢，这种小作文无疑会伤害到当事人，其次呢，这样的小作文也会加剧偏见和对立，制造网络空间的戾气。对于这些问题，平台应当及时甄别，对热度较高但信源不明或者事实尚待核实的信息及时做出风险提示，降低推荐和推送权重，避免未经证实的小作文借助算法推荐迅速扩散。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不妨按图索骥，及时

0: 进行辟谣，敦促平台处理虚假信息，并对造谣者作出处理。对于公众来说，也有必要对那些符合想象的故事多一份警惕。越是容易让人一眼愤怒，让人产生果然如此之类的信息，那越是不妨先问自己一句，信源在哪里，有没有证据，会不会是编造的。少一点先入为主，多一点等待和求证，这既是对事实的负责，也是避免无辜者被卷入舆论风暴，情绪被流量收割的必要克制。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1: 好，感谢微博。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3: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昨天，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投资建设、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承建的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内顺利合龙。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在南宁为著名作家东西颁发了登高乐友好贡献奖，授予其马来西亚象征民族友好精神的传统登高乐礼帽，以表彰其在中马文学交流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3: 近日，百色靖西市林业局发布通告，严禁擅自进入广西古龙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乌鸦山等未开放区域，禁止开展徒步、穿越、露营等活动，违者将依法担责。
1: 国内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3: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
1: 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1: 人社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3: 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3: 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
1: 昨天，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的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3: 昨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
1: 昨天，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3: 昨天，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
3: 关注国际方面，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婚姻风险。
1: 当地时间20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
3: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
1: 俄罗斯官员20号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
3: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表示，法国公共债务率今年预计升至119.3%。
1: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者数量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3: 好，以上就是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的8点为您带来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

0: 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1: 西部陆海鲜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梧州、贺州、贵港、来宾、玉林、北海、钦州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5摄氏度，局地36摄氏度以上。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
0: 我们来关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个人暨团体决赛进行，中国选手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出战，最终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赛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同时在该项目实现卫冕。在个人赛方面，中国选手张明玉和吴希瑶分获亚军和季军。
1: 北京时间昨天，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游泳比赛中，中国队夺得6金1银2铜，共9枚奖牌。徐嘉余实现了男子100米仰泳3连冠，13岁的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为中国泳军斩获了首金，也成为最年轻的亚运会游泳项目冠军。
0: 女子50米蛙泳决赛，亚运会纪录保持者唐潜艇被分在第4道。唐潜艇的出发反应时间仅为0.76秒，在所有选手中最慢，但是依靠着出色的加速能力，最终以29秒45破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实现卫冕。
1: 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在第4道出发，前50米成绩22秒92，排名第3。在后半程，他实现了反超，最终以47秒61实现卫冕。
0: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亚运会纪录保持者李冰洁被分在第5道。李冰洁的出发反应是0.68秒，全程领先，以15分53秒52的成绩实现卫冕。
1: 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预赛排名第1的中国队变阵，于依婷第1棒，张雨霏第2棒，程玉洁第3棒，吴青峰第4棒。比赛开始后，中国队全程领先，张雨霏在第2棒的前半程游出了24秒98的全场最好成绩，最终中国队以3分33秒10的成绩打破了3年前在杭州创造的赛会纪录，成功卫冕亚运会金牌。
0: 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展开男篮铜牌之争，中国男篮下半场发挥欠佳，最终经过4节较量，以70比79不敌伊朗男篮，获得本届亚运会的第4名。这是中国男篮征战亚运会史上第2次无缘奖牌，也是亚运会史上第2差战绩。
1: 赛后呢，中国篮球支队的官方发文表示，在亚运会3-4名决赛中，中国